您想没想到您得罪了一大批绿林人呢？特别是九皇七珠，实力雄厚，党羽甚多，这些人背地之中都想杀你，你怎么就不谨慎？你到苏州上任就上任得了呗，你干嘛要微服私访啊？非这样不行吗？这事儿也怪不得我大哥闹海交孙玉堂，他是忠厚老实人，他怎么能想到你能丢呢？哎，到了现在谁也别埋怨了，你也不能说施大人这么做不对，当务之急把大人得找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黄庭大呢火大了，但是还得保持头脑的冷静，他叫孙玉堂领他顺着那原路丢大人的地方明察暗访。您别说，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又倒是怕就怕认真二字，他俩能不认真吗？在小饭馆吃饭，跟这伙计打听，问这问那，说你看见没看见一个人，是个残疾人，什么样什么样，按照施大人那个形象描述了一番。这伙计翻了翻了眼睛，哎，这么一说我还真看见了啊！两个人如获至宝，把筷子放下，拉住伙计，说说看，你怎么看见的？也是上我们这吃饭，但是他没吃饭，要了碗水喝，就他一个人吗？不是一个，你听我说啊！哎呀，好像是两天前，对，两天前过了吃饭的时候了，我正打扫卫生，来了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可不是那个光脑的和尚，是有头发的和尚，月牙金箍勒头，长得五大三粗的，挺凶恶。我心里还说呢，怎么出家人这样？按理说出家念佛的人长得慈眉善目，这家长着眼睛往外鼓鼓着，那头发披在两肩，穿着一身青衣服，肩头还扛着一个大铲，领着一个人，就像你们说的那个样。那人呢，一走一瘸一点的，坐在这板凳上了，但是一句话不说。我这人细心，我发现那人俩眼直勾勾的，好像半傻不癫的，就那样。后来这和尚说要两碗水，他自己喝了一碗，给那个主喂了一碗，那主还不会喝水，洒的千心都是，喝完了和尚给了两文钱，然后他们就走了。奔哪个方向了？咱这好办，一奔南一奔北啊，奔那个大龙山那个方向。黄天霸根据这个情况多给了伙计点钱，伙计头两碗面条给这么多钱，拿着吧。然后他拉着闹海交孙玉堂到了没人之处，大哥，你听着这个消息感觉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还是我心粗，我在这打磨磨，我怎么没详细问一问呢？哎，大哥，你看呢？我看我分析分析，这阵我挺嫉妒。伙计说奔大龙山，大龙山不是你待那地儿吗？恶虎村呢？难道说大人落到恶虎村了？不能。黄天霸说绝对不能，前些日子我去了，我见着我二哥三哥了，虽然我们闹翻了，弄得挺不愉快，他俩再愚蠢干不出这种事儿来。那你说他俩不能，那和尚是谁呀？我想想啊，秃头和尚。哎呦，想起来了。黄天霸半天没说话，闭着眼睛在那分析。他想起什么来了？在他14岁那年，他到了恶虎村大龙山，哥四个结拜了。在祝贺的时候，他记着有个秃头和尚，长得五大三粗，挺凶恶，也扛着一条大铲，特来祝贺。二哥三哥把他奉屋上宾，给自己介绍过，说这和尚姓郝，叫郝文僧，人送绰号铁罗汉，

他有两个妹子，好文秀好文英，一个嫁给二哥普天彪，一个嫁给三哥吴天秋。他妈是亲戚，他是大舅哥，打那之后走了一去没回头，一直我离开大龙山恶虎村就没见着这个郝文僧。听他这个描绘，是不是郝文僧干的？为什么大人一句话不说，俩眼发直，半傻不捏的？肯定他给用的药了，备注用的是拍花药，故此人半傻不尖的，说不出话来。这是陆立人惯用的一种手段呢。莫非是他把大人送到恶虎村去了？背不住啊！想罢多时，他把这个想法跟闹海教孙玉堂说了。孙玉堂合计合计，可疑，可疑啊！老兄弟，你的意思，你打算去一趟大龙山恶虎村？对，我二上大龙山，我去看看。兄弟，咱做两种打算。

你回去到苏州府再找人去，再回来得耽搁几天。施大人不死也得死，时间一长的，越长的梦多，迟则生变。倘若转移了，在哪儿找去？有道是兵贵神速，我必须马上就去。但我现在也心悬两臂，分析归分析，事实归事实，也许不是这么回事。但愿我二哥三哥不至于这么糊涂，或者是呢，我到那把问题就解决了，把大人就接回来。那我怎么办？你马上回去送信儿。这匹马我不骑了，你骑着我的马，马上起身赶奔苏州，见着我赵德哥小脑瓜，单兵求救。我在大龙山候你们的信儿。假如说我们猜错了，我扑空了，我顺这条原道我还回来，咱在半路也能遇上，是不见不散。咱吃饭那小饭馆，就十字路口吃面条那家，那是咱们的约会地点，你记住了？我记住了。平豹啊，哥哥真替你担心呢，是保着你一个人啊，万一有点风险也没有支援。嗨，哥哥你放心，我从小闯荡江湖，什么事没遇上过，我也不是傻子，我自有安排，你忘安就得了。但愿老天爷保佑你。那我现在就骑车马上快走。孙玉堂也不客气了，单鞍认镫，飞身上马，一溜烟赶奔苏州府。他下去了。黄天霸又冷静地分析分析，但愿二哥三哥别干这糊涂事儿。你们要真干了这种事情，哥哥咱可真就决裂了。到了那会儿，休怪兄弟我翻脸无情啊，这得公私分明啊，我可要伸手捕盗抓贼。但愿我猜的是错误的。他心里十分矛盾，也十分痛苦，马不停蹄起身赶奔大龙山。这叫二上大龙山。一琢磨，我别冷过冒热气，进屋就问郝文森在这没，那个铁罗汉来没，把大人整了没，你们说能那么干。

0: 闷呢，刚走两天怎么又回来了？谁敢多问呢？你想见二爷三爷？
1: 对对对对对，三老你们通报一声，
0: 跟总管说说。
1: 总管姓姚，叫姚铁头，又叫姚四，
0: 回来了。
1: 哎呀，老实说，您走了之后，我们心里好一阵子难过呀。你说你们哥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现在弄得都挺不愉快的，连我们手下这些人呢，心里十分的觉得那个劲儿。希望你们言归于好，我们大家都喜欢。要不我怎么回来了？老姚啊，我这人做事啊年轻幼稚，有可能出口伤人，我二哥三哥挑了理了，那没关系，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打也打的，骂也骂的，那跟我的前辈也没什么区别，这不我回来了吗？再一次向他们赔礼，要言归于好。
0: 那好，
1: 这个礼多人不怪嘛，吃亏就是占便宜。好，我到里边给您送信儿。姚铁头走了，黄天霸在门口等着。时间不大，姚铁头出来了，满面陪笑：“四爷，您里边请吧。二爷、三爷等着您。”黄天霸拎着礼物，迈大步来到正厅。进屋一看，上水手蒲天彪，下水手吴天秋，两个人照样还能沉沉着。头一次来什么德行，这次一点没改变。黄天霸把礼物放下，压轴啊，满面陪笑，一躬扫地：“二哥、三哥，听好啊，小弟这厢有礼了。”普天雕那嘴撇的都撇到腮帮子上去了，怪眼圆睁，看了看黄天霸：“你怎么又回来了？没人请你。”“
0: 嘿，二哥，这是我的家呀。”我能不回来吗？叶落归根，迟早有一天我还得回恶虎村呢。您叫我上哪儿去？
1: 哎呀，你赖上这儿了。我告诉你，黄天霸，诗里没有你，干里更没有你。我们已经隔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
0: 我说你三番两次来，你的脸皮可够厚的。
1: 哥哥，不出气您骂，再不出气您打，我保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二哥三哥好吗？我知道你们爱吃这样的点心，你看我买了点孝敬二哥三哥的，忘起笑纳，这次不至于隔着墙给我扔出去吧。要真扔出去，我再回来我还买，多了你们气的不扔了，拉倒，怎么样？黄天霸，说实际的吧，你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以送礼赔礼为名，你给我勾勾心呢？你干什么？你说吧。好吧，二哥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有所求你们，我来求你们了，求我们什么事儿？二哥荣炳，我也不瞒着他，师大人师世伦丢了，叫人家给我拐走了，现在没有着落。据我摸底，有人提供情况说奔了大龙山恶虎村。小弟我怀疑这种话是否真实，我真担心二哥三哥一时脑子一热，一步失足，千古恨。如果师大人被人偷到这儿来了，希望二哥提供方便，把大人还给我，我保证在大人面前多尽美言。你们是受人唆使，一时糊涂，算不得什么，这件事就先过去，不咎既往。

大人赶奔苏州。话又说回来，没这个事儿，你们就告诉我没有，我放心了，我上别的地方去找。二哥三哥，你们想想，我吃公门饭的，我把大人保护丢了，我得担责任的。到了马高凳短的时候，我求谁去？还得求亲人，还得求二位哥哥帮帮我的忙。哥哥，我说清楚没有？就为这事而来。哎呀，黄天霸呀，黄天霸呀，你还是年轻幼稚，好，说的可能是实话，你就没想一想，偷大人的人，他怎么能上我这来？哪个王八蛋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告诉你，黄天霸，自从你投靠官府之后，我们哥几个洗手不干了，吃老本儿，吃得死那天也吃不完，我们何必冒那个风险呢？就冲你，就冲石不全，我们也不干了。我何必染这一水啊？哎，把石不全背我这儿来，干嘛背我这儿来？背我这儿，我也把他撵出去，我闭门不受。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来，没事找病啊！哎，跟官府为仇作对，好得了吗？光棍不斗势力，你二哥你三哥什么脾气秉性你还不了解吗？话说完了啊，请便，还那句话，礼物拿走不收。这么一说，二哥三哥没见着这个人，没见着，你也没听这信儿，没听见，门都不出，听什么信儿？那我求二哥三哥帮帮忙行不？你人手多，帮着我出去打探打探。我小黄老啊，你太有点天真幼稚了吧，我冲什么派人帮你的忙？还是那句话，交情没了，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这次再离开这个门，奉劝你有点自尊，再也别登这个门。咱们什么关系啊？我冲什么给你帮忙？给你帮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给谁帮忙我也帮不着你的忙，行吗？吴天球也说，怎么着，走走走走，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丧门鸟报丧，来啊，松哥照样把礼物给抛出去了，稀里哗啦撒的哪都是，我咣当把门关上了。恶虎村的人呢都发傻，在旁边看着，谁也不敢言语。黄天霸一开始那脸都绿了，都生气，但这次生气比上一次要差得多，因为他心里明镜一样，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两个人不会回心转意。他内心的深处最着急的还是施大人的事，他脑子在转个，难道他俩说的是真的？那个郝文僧真没来？看那样像真的。嗯，哎呀，那我就猜错了，但愿猜错了，再费点周折上别的地方寻找大人，最好他们别干这糊涂事，真干了就得翻脸。走人。黄天霸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些人默默在后的相送，都是手下的仆人送到寨子外头。你摇铁头看了看，四爷，别看二爷三爷发火，从内心呢，你们哥们还是哥们，过三过五，等大家回味回味，觉得有点后悔，您再回来，千万不要不登门啊！我知道，我谢谢你，老姚啊，哎，你现在干嘛呢？没事儿啊。我想请你喝点酒赏脸嘛。又瞧四爷说的，您还请我，我应当请您，我怕您了不赏脸。别客气，我离开恶虎村了，咱们现在就是朋友了，我心里头很难过，我想找个陪酒的唠唠嗑，你能赏脸吗？我好吧，转身摇铁头
叫我。

一个执勤人来，也是伙计，交代一番，我告会儿假啊，有事儿你们支应着。有人问我哪儿去了，别说我上哪儿了，听没有？哎，谁手底下那帮哥们儿？姚铁头跟着黄天霸拐弯抹角出去十里地，找了一家饭馆，包了个单间，进了屋了。到了屋里，黄天霸胡乱的要了四个菜，两壶酒，要的大饼、馒头，都摆上来，他把门关上了。来，铁头哥，我敬你一杯。哎呦，四爷，你怎么这么说？您折杀我两手。我说老姚啊，我现在犯难了。我觉得那阵我虽然年轻，咱们关系还滞厚，我一直拿你当亲哥哥，那是不假。您不但对我好，对手下的弟兄都好。我不瞒您说，您走了之后，我哭了多少回呀？弟兄们提到您都想念，谁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啊！您这一来，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说老姚，你能不能帮我的忙？你说我帮什么忙？我就要一句实话，你把实底交给我，我就求之不得了。那，你什么意思？你指的什么实底？老姚，咱别动心眼儿。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眼睛都会说话。你现在的眼神飘忽不定，你心里肯定有事儿。你瞒得过我吗？我想问的事儿就是你要说的事儿，今儿就看你说还是不说。黄天霸一伸手，把最后的30两银子拿出来，叭往桌上一放。老姚，打酒说吧。我这个人就这么个直性子，你要真把实体告诉我，我感恩不尽。你这后路你放心，我替你安排。如果老姚跟我动心眼儿，你知道的事不跟我说，我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黄天霸说着话，把雁翎刀拽出来，叭往桌上一拍，银子和刀你任权欺你。姚铁头一看，扑通就跪下了。四爷，我明白了，不要再说了。您真神人，您猜到我心里去了。好了，您是不是问施大人的下落？对，老姚，我就为此事而来。施大人现在落没落到大龙山恶虎村？落到这儿了。施大人就在后面水牢里头压着呢。谁给施大人弄到这儿来的？一个脱头和尚，是二爷三爷的亲戚大舅哥铁罗汉郝文森。你嗨！黄天霸一听这心这痛快。老姚，你是我的恩人，恩公请上，受我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赌气子没接家眷，带着花云从城上下来，回到帅府议事厅面见西吴王和大帅徐达，人家啊都准备好了，命令厨房准备全羊的酒席，给胡大海收拾出一个院子来，这里边正在布置。朱元璋呢就等着二嫂进城，一家人团聚好好谈谈，对二哥也有好处，对磕头的弟兄也有好处。没想到胡大海沉着个脸蛋子回来了，从脸上就看出来胡大海十分不高兴。西吴贤王很纳闷呢，怎么回事二哥？我二嫂呢？
1: 是这么回事，我没让他们进城啊，让他们在孤树林暂且歇马，这事儿以后再提吧。
0: 哎，
1: 二哥，我二嫂千山万水来了，为何不让进城呢？让他们到树林里住着干什么呢？你这是何意？
2: 哎，老四啊，
1: 咱不常讲吗？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尤其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人都有。你说光接你二嫂了，把城门一开，要有敌人趁虚而入，我能担得了那个责任吗？还要谨慎为妙。行行行，该商讨事儿咱就商讨事儿，这个事儿把它搁到一边吧。啊，
0: 胡大海说话办事有点反常，朱元璋心里头更画了问号了，可大家怎么问胡大海也不说，谈了个三言五语，就见老胡站起来用手一捂脑袋，哎呦哎呦，
1: 老四大帅

今天我有点头疼啊，我告个假回去歇会儿啊。告假喽。嗯，他走了。朱元璋就问花云，方才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花云也没敢说，要不因为他闹着玩，胡德海也不能这样。花云心里说话，像这种人呢，不能跟他说玩笑。你看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他怕自己担责任呢，也没敢吐露真情，支支吾吾。朱元璋更纳闷了，元帅徐达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说这话的时候，日头就往西转了。吃完了晚饭，徐达吩咐一声：“来啊，叫各位大将到厅前议事。”时间不大，二十几名大将来到帅府议事厅。徐达传令，头一支令给宝枪大将张兴祖，让张兴祖守护芜湖关的四城，没有我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如果没有令箭就把他放出城去，唯你试问。命令。宝枪将张兴祖领令下去了。徐达拿过第二支令来，丁德兴听令，斩。丁德兴躬身施礼。那位说：“丁德兴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又归到义军队伍里边了呢？”原来前文书咱说过，丁德兴跟乱石山的弟兄在良乡县被援兵冲散，各奔他乡。这皂袍大将啊，单人匹马落荒而走，后来也流落到安徽一带。原来当初他就是占山的，以后无路可走，又回了黑风山，仍然当他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这么些年呢，他就是这么混的。后来听说朱元璋自立为西吴贤王，渔樵兵变，襄阳起义，越来势力越大，皂袍将军非常高兴，总想去投奔，没有那个机会。等啊等啊，后来机会来了。在朱元璋攻打乱石山的时候，丁德兴领着1000精兵前去支援。就这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老丁啊又回来了。现在身为后军主将，在义军里面负担着主要的责任。元帅徐达抄起二支令来，把他叫过来。丁德兴，我命令你今夜晚间在芜湖关巡逻，有什么异常的事情速报我知。我看这意思，今儿晚非出事不可，你要多加谨慎为妙。末将遵令。皂袍将丁德兴领令下去了。元帅徐达做好了各种准备，这才休息。咱们划分两头，单表胡德海回到自己的屋里，一头就扎到床上了，俩手一抱脑袋，是嗨声叹气，这脑子跟走马灯一样，是胡思乱想啊。想什么？就是恨老婆金氏。贱人呐，贱人，不应该做下这种无耻之事，有什么脸面还找我来？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怕有这种事儿，你有了外心，你就不是我老婆了。在哪儿弄了个野小子管我叫爹？哎，贱人呐，你叫我胡德海在人前我怎么站着？我非宰了你不可。哎，他钻了牛犄角了，把这床架子嘎吱嘎吱直响。胡德海越想心里越发闷。一会儿他起来了，推个门一看，

0: 海那么大的武将，手下亲兵可不少啊，都是他的心腹人。这一声下上来二十多个，二爷你想干什么？给我准备盔甲，外边备马抬枪。您了，废话少说，准备。谁敢不听？这老胡就好像上战场一样，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披挂整齐，是上马提枪。亲兵们要跟着，胡大海一摆手，算了算了，你们今儿晚上好好睡觉吧，谁也不用跟着我，你一个人，哎，一个人足够，走走吧，走走吧。哎，有人要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我办一件主要的事情啊，不要说别的。新兵们心里纳闷，不敢问。老胡从角门出来，顺着大街赶奔城门，他得出南城啊，赶奔古树林。正好走到狮子街，老胡一抬头，哟，坏了，正碰上巡逻的队伍，队队红灯开道，蜈蚣灯挑着，火把举着，跟火龙一样。留神观瞧，为首带队的正是造袍大将丁德兴。再看丁德兴肚子甜甜的，怀里抱着大令，扬眉吐气那个样，他跟胡德海最熟了，发孩的弟兄，甚至说光腚在一块长大的，不分彼此。老胡一看是丁德兴，人家把马带住，丁德兴也看出胡德海来了，也把马带住了。哎，老胡，你这是上哪去？胡德海眼珠一转，没敢说实话，恐怕说出来众人拦着。有主意了。老丁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奉元帅之令，今夜晚间巡逻。
1: 哦哦，
0: 哎，老丁，巡逻也罢，不巡逻也罢，我有一肚子话想找你谈谈。我找个地方，咱俩唠吃唠吃，怎么样？
2: 我
0: 丁德兴往左右看看，出来巡逻的队伍并无他人，赶紧把马往前一提，靠近胡大海。
1: 老胡，
0: 跟我谈什么？
1: 你
0: 这是说话的地方，咱得找个好地方。
2: 那咱上哪儿去呢？
0: 哎，那是什么地方？胡大海用手一指，丁德兴一看呢，是芜湖关城里一座火神庙，这庙就靠着街。老胡说，咱这么办吧，到火神庙咱谈谈去，怎么样？
2: 好吧。
0: 丁德兴也没想别的，指挥军队到了火神庙。你们大家都等着啊，一会儿我就出来。他和胡德海甩凳下马，有亲兵把门户开开，就来到庙里。这座庙一没和尚，二没老道，那个钥匙就在当兵手里拿着。原来芜湖关这一打仗，把和尚老道都吓跑了。但这座庙虽然不大，收拾的倒也干净，有亲兵点起蜡烛，调摆桌案，把椅子也摆好了。胡大海、丁德兴往对面一坐，老胡把宝剑顺着身后，用手一拍桌子，丁德兴呢，把元帅的大令别到腰后面，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胡，止不住就想笑。哎呦，老胡，你怎么了？眼眶都塌了。我瞅你这一天可瘦了不少。
1: 那可不是吗？能掉了15斤分量。
0: 是啊。我说什么事儿？你长吁短叹的，你找我谈什么？哎，这我怎么说呢？我
1: 哎，老丁啊，
0: 咱喝了点酒怎么样？边喝边谈，酒助英雄胆。我拿这酒一盖脸啊，我这一肚子话就掏出来了。

0: 老吴啊，今年我奉元帅令箭巡逻，那要喝酒违犯军令，那要叫徐元帅知道了，我还好得了吗？不不不，咱可不能喝。哼，瞅你那个胆儿小的劲儿，你知我知，别人知道吗？咱俩喝酒能上元帅那说去吗？当亲兵的谁敢说？喝点喝点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就那么回事儿。哎，喝点吧，要不喝我不告诉你。丁德兴被胡德海劝得心活了，一想也这么回事儿，这玩意儿巡逻挺辛苦的，喝点酒元帅怎么能知道呢？他把最心腹的亲兵叫进来，哎，命令他准备了两坛子好酒，准备了一些牛腱子、羊肠、羊肚，哎，准备了一些吃的，下酒呗。时间不大，准备好了，两人对坐是边喝酒边谈。丁德兴一杯酒入肚，胡德海三杯酒就灌进去了。好酒，哎，你别光喝呀、哎！你不是说要有事儿跟我说吗？什么事儿？老丁啊，现在你二哥才觉出来，人生一世确实不易呀。咱且不说两军阵前出生入死，杀七个宰八个，这咱不说，就说每个人都有家。过去我听人讲，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以为然。现在我这么一琢磨滋味，嘿嘿，真不假呀。哎，你说当官什么升官发财有什么意思？哎，要摊上点密室，人就活不了啊。老胡，什么密事儿？哎，我再问你点，我听说二嫂来了，你没放她进城，元帅为这个事儿挺生气，你为什么不让二嫂进城？老丁，我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你二嫂这个人你清楚不？我太清楚了。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好。我说老胡啊，我不是当着你的面捧我二嫂，那是女中的魁首，那个人多贤良啊，模样长得也好，那全才呀、啊！我要能娶那么个老婆呀，这一辈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1: 这少扯淡，
0: 真的，我二嫂那人确实好，
1: 好个屁！
0: 她是驴粪球外边光，你瞅那个样，一肚子花花肠子。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今世背着我私通野汉呢，他做些不才之事，你说这老婆好吗？丁德兴吓得一缩脖，我老胡你喝多了吧，你满嘴喷粪吧你，我告诉你啊，我不允许你胡说，别喝了别喝了。
1: 哎，酒后吐真言，
0: 我说的都是真事儿，就凭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诬陷一个女人吗？啊，老胡，屋里没外人，就咱俩。你说人家勾这汉子，这汉子是谁？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义军堆里头。哎呦，人模狗样的，装好不错的，什么东西？
0: 我真不乐意把他说出来，我一说出来，怕他没脸见人。
1: 哎，
0: 谁呀？你跟我说说。
1: 不行，现在不到时候，天机不可泄露，说出来对我脸上也不好看。老丁啊，早晚你自然清楚。来来，喝喝喝。
0: 这丁德兴啊，还真被他吸引住了，想叫胡德海说出来，这老胡就不说。后来胡德海提个要求，你要多喝酒我就说，三晃两晃把个丁德兴晃到圈里头了，喝来喝去喝醉了。丁德兴也顾不得问了，往桌上一趴、
1: 着了。胡大海一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嗨，我使唤使唤你的大令。老胡一伸手，噌，在丁子兴身后把那只大令抽出来了。
0: 对喽，没令箭我是出不去城啊。老丁，你先睡了啊。老丁，
1: 丁子兴人事不醒，也听不见了。再看胡大海一转身，推庙门来到街上，
0: 来人，给我带马。
1: 金兵部再看老胡飞身上马，把大令往怀中一抱，
0: 你们听着，你们主将丁德兴喝多了，让他好好睡会儿啊，等睡够了再把他唤醒，他要问我上哪去了，就是我另有公干，你们懂吗？
1: 哎，遵命，懂。大伙儿瞅着胡大海把马一带，啪啪啪，是直奔南关。说来也凑巧，到了城门洞这儿，他一看灯火通明，这谁？正遇上宝枪大将张兴祖。张兴祖巡查四城，特别对这个南城他注意，转了一圈到南城歇马，刚才吃了点晚饭，就看胡大海骑马来了。张兴祖也纳闷，胡大海单人匹马，这想干什么呢？赶紧过来把马头给拦住，一抱拳：“二伯父，您这是上哪去？”“
0: 兴祖啊，

见胡德海，来到城外，双脚点蹬，七快如飞，赶奔孤树林。老胡到了这阵儿，鸭儿的毫毛全立起来，眼睛都瞪圆了。金氏啊，贱人，我现在就要你的命！伸手他把大铁枪摘下来，八里地眨眼就到。他往树林里头一看，点点的灯火，这也挂着巡逻灯呢。因为人家金氏从远道来的，有金梁、金洞、粉哪吒、胡德济，还有四百来人呢。住在这荒郊野外，能不加防备吗？晚上也有专门巡逻的。胡德海呢，催马摇枪冲进孤树林，一看扎着几座帐篷，不知道金氏在哪一座帐篷里头。他一想，挨个帐篷我搜查呀，谁拦着我要谁的命。金氏哪里走？哎，他先喊上了，哪知道刚一进树林，就叫这马蹄子底下一扇子，坏了，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啊，扑嚓！那金梁、金洞也领兵带过队，颇有经验呢，就在这树林里这么待着。寺外挖了无数的陷坑，还调了几座壕沟，上面盖好了，用浮土折着。那一旦有事怎么办呢？没想给胡德海准备的，整个掉坑里头。他忘了一摔，这个声音可不小，串铃也响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家是伏兵四起呀，抓住了，有人投影，抓住刺客了，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锣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四百多人都知道了。有人撒脚如飞到大帐里面报告金氏夫人。咱们单说金氏乘兴而来呀，认为这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找自己的丈夫，见着面胡德海不定多高兴，没想到落了个冷水浇头。胡德海关门不让进，把娘儿几个撵到树林里头。夫人心如刀绞一般，心说人心有变呢，这胡德海难道变了心了吗？难道说他背着我又娶了一方夫人？可这也难怪，这么些年不见面了，你就娶了一方夫人，也不应该背着我呀。你就说明白了，我也能谅解。因何六亲不认，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等着吧，等我有进城那一天，面见老四朱元璋，我非告他一状不可。我得问问胡德海到底是为什么。夫人呢，打到了树林就掉眼泪。金梁、金洞直劝姐姐，我姐夫就是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吗？你们年轻的时候他不就那样吗？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满嘴里跑舌头，哪有一定的脾气？哎，老了老了还没改。姐姐，大概他有点什么别扭事儿，等明天他回过味儿来，就把您接进城去了。咱住两天，住两天吧，在这树林也不愁吃喝怕什么的。等明天我们哥俩再去叫城，如果跟我姐夫说不通，就找西吴先王，还有玉面霸王郭英，这不都一家人吗？粉哪吒、胡德济也劝，到深夜也没休息呢。一家人正在谈话，就听外头一阵大乱，串锣响亮，众人就为之一愣啊。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报报夫人，报二位将军，陷坑里抓住一个刺客。哦，现在何处？抓住了，夜夜把他捞到坑外头捆上了，带进来。等楼兵把他推进大帐，众人就是一愣。金梁、金洞一看，这不我姐夫吗？赶忙过来了，姐夫，你要干什么？胡德海没词儿了，假装装疯。我不是。

是你姐夫。那你是谁？我乃别人是也。呵，把金良金栋气得直咬牙呀，心说胡大海胡大海，你不是个人呐，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杨广用鸩酒毒死了亲哥哥杨勇，命自己的亲信张衡刺死了开皇天子杨坚，杨广终于当上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因为杨广五十登基，所以六部

九卿八大朝臣文武百官提前进宫，在这恭候着。满朝文武在朝房候等，到了午时了，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杨广沐浴更衣之后，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准备完毕了。杨广要登大宝了，前边是靖边开路，紧跟着是24个太监，手提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香烟缭绕，锐气千条。在杨广的身后，左右簇拥着太监宫娥，是全副的銮驾，金瓜乐府朝天凳，执掌权衡，刚格宁静。武士是前仆后拥，抱着杨广就走到了八宝金殿。上殿之后，杨广在丹池之下行了三叩九拜之礼，拜完殿了，走上龙台，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百官一齐跪倒，大家见驾，拜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杨广高兴啊，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这文武官员才站起来，文东武西归班站立。杨广春风满面，众位爱卿，我父王病已甚久了，经太医调治无效，不幸在昨日某时三刻龙归沧海，御驾崩逝。先王遗诏让我杨广继承父志，因此我今日登大宝，掌管我父亲的隋朝江山社稷，追称父王庙号为隋文帝，从明年起改年号为大业，朕就是大业天子。朕是先颁喜诏，后颁忧诏，喜忧两诏遍行天下。无奈皇兄杨勇不幸病逝，朕追封皇兄杨勇为房陵王，所有我朝文武百官原职不动，每人进爵一级。呼啦一声，文武百官全都跪倒磕头谢恩。接着这位杨广要把帮助他谋攻篡位的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进士张衡这伙乱臣贼子是加倍的封赏。最后呢，就以谋逆罪诬陷兵部尚书当朝驸马柳树，传下旨意把他发配岭南，跟他的爱妻兰陵公主就断绝了。杨广高兴极了，众位爱卿，朕初登大宝，仰仗众卿辅佐，就请你们书草诏，表示同心竭力帮我杨广共同治理天下。这文武百官保杨广必须在这草诏上签名。大部分文武官员早就让杨广跟手下人买通了，大家伙齐声说：“臣遵旨，遵旨。”挨着个的签字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杨广就准备散朝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在金殿之外有人斗丹田高声喝喊：“对，昏君且慢三朝，老夫来也。”金殿上文武百官跟昏君杨广都大吃一惊，大家顺声音一看，可把杨广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忠孝王武建章。这位老王爷年过七旬，须发洁白，只见他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浑身颤抖，步履艰难，一边哭着一边喊着，迈步

东晓王武建章全都明白了。武建章这个人在朝中是举足轻重的，想当初在北朝的时候，武建章就跟开皇天子杨坚同殿称臣，两个人决心建立隋朝，统一南北，革除弊政，因为志同道合，就结为金兰之好，称兄换弟呀。开皇天子在隋朝开国之后，封武建章为忠孝王，为了一统大隋江山，靠山王杨林南征北战，哪一次武建章都是复原。

把这些老王爷全都挑动起来，说不定我杨广这皇上就做不成啊。看起来这件事儿我不能硬往下压，嘿，甭管你武建章老爷子发多大的火，你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我杨广忍着。我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之上，我为君，你们是臣。我先把你这口气儿能顺了，有什么话咱们散朝以后再见。杨广这么想，文武百官也琢磨呀。这文武百官当中，凡是跟杨广一伙的，可都替杨广捏着一把汗，知道今天这事难办。一本正直的老臣，可都为忠孝王武建章揪着一把心呐，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不知道昏君杨广如何对付这个老忠臣。咱们再说忠孝王武建章来到金殿之上，看杨广都不看，

我今天登基，大喜的日子，好啊！你这个老头子当成何朝的文武官员，痛哭屈死的先王。杨广挺阴呐、啊，他装没听见，手扶着龙书案，满脸陪笑。老王爷，我父王久病归天，就是太医也没有回天之力呀、啊。老王爷，你也不要过于悲痛，您节哀吧，当心哭坏了身子。今天是朕登基继位的大喜之日。我看您老人家还是脱了孝服，换上朝服，一同庆贺吧。忠孝王武建章止住哭声，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杨广。这是何人在跟本王说三道四？嘿嘿，杨广心说，这可是我的八宝金殿呐、啊，我是皇上。你不但不认识我这皇上，还问我是何人敢跟你这老王爷说三道四的。杨广是强压怒火，老王爷，朕是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杨广。武建章听到这儿，腾腾腾上前走了几步，用哭丧棒一指昏君杨广。哦，是我老眼昏花，看不见什么当今万岁，我只看见一个盗国害民的乱臣贼子，衣冠禽兽。呵，杨广一听这老小子开骂了，杨广气往上撞，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想传旨把武建章推出斩首。杨广又一想，我可不能斩呐、啊！我头一天当皇上就诛戮老臣，我这皇上还想不想当啊？杨广想到这儿，转怒为笑，他又坐下了。老王爷，请你暂息雷霆之怒。我知道，您跟我父王情同手足，是金兰之好。朕如果有什么行为不检点之处，就请老人家您当面赐教。杨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就是骂吗？我让你骂够了，等你骂完了，我让你拿出证据来。嘿，我在仁寿宫所做之事早已然严密封锁，销踪灭迹了，谅你武建章也拿不出证据来。纵然是有些个太监宫女，他知道内情，他们也绝不敢冒死出来作证。武建章啊，武建章，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嘿嘿，到那时候我再打你个辱骂天子、欺君罔上之罪，就把你押入天牢，然后开刀问斩。到那个时候，我看这些老臣们还能说什么？没想到武建章一听杨广这话软中透硬，武建章用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哼，昏君小儿了，哈哈哈哈！杨广啊杨广，常言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坏事，你就休想不让别人知道。今天我武建章喝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要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说一说你昏君的罪恶。你竟敢拉着朝中的一帮奸臣去蒙哄孤独皇后，你当上了太子，而且在御花园调戏你的亲妹妹，害得琼花公主跟皇后自尽呐、啊！这宫廷之上尽人皆知。这且不论，单说昨天在仁寿宫发生之事，我武建章有三事不明。杨广啊！

问你，如果你回答得上来，那么我当面书草诏，保你稳坐龙庭。嘿嘿，你要回答不上来呀，你就给我脱下龙袍，换上孝袍，跪在先王灵前去请罪。杨广鼻子里头哼了一声，我说老王爷，琼花公主的事，那是有人要加害我杨广，老王爷可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呀。昨天仁寿宫你有什么事不明，你只管当面讲来。忠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往西北一点，杨广啊，昨天仁寿宫里万岁爷真是因为久病不治冤家濒天吗？哎，老王爷，难道我父王离开人世还有什么虚假不成吗？我父王昨天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既然如此，老夫问你，为什么昨天凌晨你的亲随进入万岁的寝殿，没有一时就见血溅围屏，听见万岁爷一声惨叫，你这不是派人弑父又是何为？小儿你给我讲。哎呀，杨广一听大吃一惊，感情这老家伙全都明白，全都

0: 我镇静。
1: 哎呀，老王爷，这纯属呀，哼，这弑父之罪，谅你也不敢承认呢。老夫再问你的第二件事，老王爷，请讲啊。杨广，老夫问你，昨天你派人飞马进京，召废太子杨勇火速到仁寿宫，在酒宴之前谈了几句话，杨勇就蹊跷冒雪，死于非命。你这不是真凶，又是何为？哎呀，老王爷，这是无稽之谈。昨天是我父王急召杨勇来见，现在有父王亲笔署名的诏书在此，杨勇进宫伤感过度，突发暴病而亡，这不干我杨广之事啊。好，以你所讲，这又是无稽之谈。我再问你这第三件事，杨广啊，老夫问你，昨天你趁着万岁爷病危之际调戏宣华夫人，当天夜晚就宿在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子淫父妃，乱伦败绩，难道说这也是谣言不成吗？我说忠孝王武建章啊，哪有这样的事啊？小儿杨广啊，你欺娘弑父镇凶三件滔天大罪，事实俱在，神人共录，你给我滚下龙台，到先王灵前谢罪。忠孝王武建章问完了三件事了，又冲着仁寿宫方向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放声痛哭先亡。杨广坐在龙书案后，面沉如水，用手一拍龙书。

三世，即使件件事实，那么你可要当着文武百官拿出真凭实据，如若不然，别看你是开国的老臣呢、啊、我也让你脱下孝衣，换上囚衣，治你个灭门之罪。听昏君杨广这么一说，这文武百官当中那些忠正贤良之臣都替老爷子捏了一把汗呐、啊、不错，大家全有耳闻呐、啊、老爷子说这三件事确实是真，可是大家全都瞧着忠孝王武建章，那意思老爷子您上哪儿去拿这真凭实据去呀？没想到忠孝王武建章面无惧色，仰天大笑，哈哈，有道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孝儿杨广，你要问这证据吗？我是件件都有。哎呀，文武百官一听全愣了，心说老爷子上哪儿拿证据去。杨广用手一指，武建章，既然有证据，那么你先说说我杨广弑父的证据何在，你跟我讲。杨广为什么敢这么说？他知道血染的玉榻，血染的围屏，我已然让张衡焚毁了，这是物证没了呀。人证，嘿嘿，只要你武建章说出了是谁泄露了机密，用不着等他上朝廷作证，我先派人把他杀了，我看你怎么办。他万也没想到啊，武建章从容不迫。杨广啊，

你不是要你弑父的证据吗？好，这证据就在老王万岁爷的身上。杨广，老王昨天刚刚宴驾，并没有举行殡葬大礼，老王的龙体还停在仁寿宫大宝殿的子宫之内。杨广，你敢不敢带着文武百官到仁寿宫前去瞻仰老王的遗体？杨广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武建章往前走了两步，杨广，我再问你，你既说杨勇暴病而亡，他的尸体埋在何处？啊，我的兄长杨勇埋在仁寿宫宫院之内。那好啊，要这第二件物证吗？我们一起开棺破验。这忠孝王武建章把昏君杨广问的是张口结舌呀，他敢开棺验尸吗？这一验就全露馅了。他想马上把这话题给岔开。武建章，你胡说，我夜宿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又有什么证据？好啊，你既然问我，你即刻传旨宣宣华夫人上殿，当着文武百官是一问可知。哎呀，杨广一想，坏了，这个宣华夫人她含羞忍辱屈从于我，要是真让她上了八宝金殿，她羞愧难当，一头要碰死那还了得呀。就在这时候，武建章又问了一句，杨广啊，你既无妻娘之意，那么你现在又要把宣华夫人置于何地呢？这个杨广心里这骂呀，这个老不死的，我杨广刚要纳宣华夫人为妃，还让这老不死的给猜着了，好厉害呀。昏君杨广如何对待老忠臣武建章，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在金殿之上指出了昏君杨广镇凶弑父妻娘三大罪状，杨广跟武建章要证据，没想到不但没难倒了武建章，反而让武建章把昏君杨广给问倒了。杨广是个极其狡诈的人，他眉头一皱，心生

岂有此理！丞相宇文化及听旨，臣在。宇文化及轻轻往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地给杨广磕头。丞相，你可听见了？武建章以下犯上，谣言惑众，朕命你把昨天先王遗诏在金殿之上宣读，晓谕众卿，以正视听。臣领旨。这时候黄门官就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由打锦盒之内就取出了一份诏书，对着文武百官假模假式的高声朗读。他朗读的是一份假诏书啊，当然这诏书中说杨勇怎么不好，应该废黜，又说晋王杨广怎么好，应该继位，

宇文化及就把诏书朗读了一遍。诏书朗读完了，杨广可有话说了：“吴殿章啊，现有先王遗诏在此，你所作谣言不攻自破，你还有的说吗？”武建章迈步走到宇文化及面前：“既然有先王遗诏在此，容老臣请旨一官，自当服罪。”宇文化及瞧了杨广一眼，杨广就跟这黄门官说：“给老王爷看看。”黄门官就把诏书递给了武建章，武建章接在手中，仔细观瞧，瞧完了一扬手，就把诏书还给了黄门官。武建章冲着文武官员抱拳拱手：“众位，这是一份假的诏书。”“

但假诏书也压不倒这位朱孝王，气急败坏了。好啊好啊，吴建章啊，你竟敢说先王遗诏是假的。好，那么我问你，想当初先王昭告天下，废杨勇为庶人，立朕为东宫太子，你当时也在，那也是假的吧？杨广，废立之事自然不假呀。你勾结奸党，诓骗你的父王跟你的母后，诬陷太子，所以使先王铸成如此大错。我想先王在九泉之下也将追悔莫及呀。说到这儿，武建章心有所感，眼泪往下流。先王啊，先王啊，悔不该当初啊。杨广气坏了，武建章，你不许再哭了，废立之事岂容你信口雌黄？告诉你，我杨广为什么能够成绩第一，因为我杨广有功啊，南灭南陈，北御突厥，我功高盖世，我爱民如子，德备天下。这几句话说出来，老爷子更气坏了，腾腾腾迈步走到龙书案前。武建章是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用哭丧棒指着杨广：好一个功高盖世，爱民如子啊！杨广，你是沽名钓誉。杨广，你镇兄弑父，欺娘戏妹，阴谋篡权，像你这样的衣冠禽兽，你怎么能成为一国之尊？你能为天下之人做下表率吗？啊，嘿嘿，你杨广要当了皇帝，天下百姓是大难临头。杨广气坏了，一拍龙书案，啪，不许你再讲下去了。你不让我讲，难道就能堵住我的嘴吗？小儿杨广啊，你不提扫南陈还则罢了，提起扫南陈，我再说你的一件大罪。扫灭南陈是先王决策，你

0: 是个挂名的行军元帅呀，你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啊。
1: 说到这儿，
0: 武建章把声音放高了，
1: 众位文武朝臣呐、当初扫南陈
0: 在破城之时，这个昏君杨广让高颖留下陈后主的两个宠妃供他取乐呀。老元帅担心妖姬祸国，传下命令把陈后主两个宠妓杀了。为了这件事儿，杨广对高颖一直怀恨在心。杨广啊，你竟敢在先王跟皇后面前尽下谗言，把老丞相高颖削职为民，你假造童谣借先王之手杀死了左仆射李浑，赶走了唐国公李渊，今天你又把柳侍郎发配岭南，隔断他们夫妻之情。杨广，你想一想吧，你坑害了多少忠臣良将。今天我也知道要轮到老夫我了，告诉你我不怕。这个老爷子越说越生气，气往上撞，脸色发紫，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高高举起了哭丧棒。今天我要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扯下龙台，替先王管教管教你这个畜生。杨广也确实气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面白如纸。众位爱卿，你们还不上前拦住这个犯贼吗？一些文武官员赶紧走到龙书案前，拉住了钟孝王。这时候宇文化及迈步往前走了，因为宇文化及半天没说话，他这个人惯于看风使舵，他知道今天杨广当皇上，许多隋朝老臣不服，我得先在旁边观察动静，看看风向再说。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钟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直接奔着龙书案后边的杨广去了。宇文化及能不说话吗？他往前一横，就挡住了武建章。我说，老王爷，今天可是万岁爷登基之日，你刚才所说的各条罪款，那纯粹是子虚乌有。不知道老王爷从何处听来，我身为丞相，倒要查出造谣惑众之人，查清楚，深究此案。武建章一看宇文化及过来说话，气往上撞啊！要搁别人呢，老爷子的气儿还小点儿。宇文化及一拦自己，老爷子是无名火起呀！宇文化及，你还敢说话吗？杨广所作所为都是你从中谋划。你跟杨广小儿朋比为奸，你们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我看呐，今天的金殿之上，可谓是上有商纣昏君，下有你们这助纣为虐的废众游魂之辈。武建章说的这哭丧棒举起来，就奔着宇文化及的头顶砸来了，唰！老爷子心说，我先把你打死，解解心头之恨再说吧。宇文化及一看哭丧棒奔自己打来了，往右边一闪身，他稍微慢了一点，这个哭丧棒整打在他的项雕之上，项雕给打歪了，这左边的沙毛翅也掉了，往过一滑，正好蹭到他的左额角，刷的一下，这血就流出来了。有些官员胆小吓坏了，有着胆稍微大一点的上前拦住了老爷子武建章。老王爷，老王爷，您息怒住手吧。 宇文化及扑通一声跪倒在金殿之上，冲着杨广就哭：“
1: 万岁呀、啊，你快给老臣我做主吧！”
0: 杨广一看宇文化及丞相满脸是血，帽子也歪了，纱毛串也没了。宇文丞相，今天万也没想到你替朕受到这样的侮辱。
1: 哎呀，万岁呀，
0: 臣受屈辱是小，万岁您的皇位是大，臣有言相见。
1: 好，丞相，请你速速奏来。
0: 万岁呀，据老臣所想，朝中的老臣有很多位，如果他们都像忠孝王这样对待您，恐怕万岁您的江山就坐不稳了。车要拦就拦头一辆，万岁，将来这事儿可不好办呢、啊、还请万岁爷您三思。宇文化及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他这是告诉杨广，等于发出警告。那意思，你现在要是不给忠孝王武建章治罪，那么这几位老王爷可都要动怒啊，您这皇上恐怕要当不成。杨广当然知道宇文化及这话里的分量，杨广一拍龙书案，啪，来人呐，忠孝王武建章辱骂朕，将他给我上绑。武建章一听暴跳如雷，高声喊嚷：我看你们哪个敢绑老夫。金殿上有武士，既然皇上传下旨意，这金殿的武士就应该过来绑忠孝王武建章。但是这几名武士一看武建章义正辞严，正气凛然，把昏君杨广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对，把奸相宇文化及也打了，打的正是地方，大家心中佩服，谁也不愿意上去绑这位老王爷。可是不去，皇上旨意已然传下来了，你要不绑就是抗旨不遵呐、啊！这些武士慢慢往前走，挪半步就瞧瞧杨广，盼望着杨广再传下口旨，别绑这位老爷子。武建章一看，哼，转过身形，一缕银然是哈哈大笑：“昏君杨广，你来看！”猛然见他转身形，用手一托满口的银然：“小儿杨广，我武建章。”七十有三，须发皆白呀，我还能再活七十三吗？啊，常言说得好，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我武建章是活腻了呀，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数说你的罪恶，告诉你，我就是为了召唤天下有胆有识之人吊民伐罪，为我那屈死的老先王报仇，为被你残害的忠良血恨。现在你杨广是理屈词穷，杨广，我问问你，你敢杀我吗？武建章，你辱骂朕，犯下欺君之罪，我就敢杀你。哈哈哈哈，杨广个昏君，你敢杀老夫，你的江山就算坐稳了。武建章说完扔掉哭丧棒，双手往后一背：来来来，你们绑吧。文武百官明白了，这位老爷子纯粹是玩命来了，同情武建章的本来想过去给老王爷保一本，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再说杨广残暴不仁，又在盛怒之下，谁敢替忠孝王武建章保造啊？谁过去也

这白白的送死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怨言。这些武士们一看武建章扶绑了，才过来勉强的把老王爷给绑上。绑上之后，武建章仍然是骂声不绝。杨广这脸上这叫难看呐！武士们，让武建章骂，今天就在金殿上把他敲牙割舌，我看他还骂得出来，骂不出来了。把满朝的文武官员跟着金殿的武士全都吓坏了，敲牙割舌，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没想到武建章面无惧。

这武士们愣不往前迈步啊。杨广用手一拍龙书案，是勃然大怒，啪，胆大的奴才竟敢抗旨不遵，张衡何在？臣在。刺杀开皇天子杨坚的贼子张衡，现在已然被杨广封为礼部尚书了。听见皇上叫自己，张衡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杨广用手一指，朕命你速速派人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奴才给我拿下，立刻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替朕出气。臣领旨。为什么张衡他敢接旨呢？因为张衡手下有人。杨广是做贼心虚呀，他就知道今天登基大典之上恐怕会闹出乱子来，事先让张衡派了一批的东宫卫士老将防备这些老忠臣闹事。这时候张衡站起身形，把手一挥，十几名东宫的卫士蹭蹭蹭窜到金殿之上，就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抹肩头龙儿被绑了，往下一压，文武百官一看都愣了。忠孝王武建章破口大骂呀，好奴才，你们可以敲了我的牙，割了我的舌，你们要知道先王有灵，苍天有眼，你们的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张衡带着杨广的心腹卫士逼近了忠孝王，往上一扑，恶狠狠地把老爷子摁倒在地上，用铜锤就敲下了他仅有的几颗牙齿，把这牙齿磕下来之后扔到了龙树案前，又拿这铁钩子把武建章的舌头勾出来用刀给割掉了。这种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老爷子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满嘴喷着血，他还是骂，但是这话就听不清楚了。杨广传下旨意，命人把武建章押下金殿。张衡带着人把武建章压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一问成都何在？镇殿将军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地，臣在。宇文成都，朕命你带着手下兵将抄查武建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臣遵旨。宇文成都站起身形，迈步走出金殿。宇文成都回到衙门，马上调动了500兵，他骑着马带着兵去查忠孝王武建章的满门家眷。500兵齐队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咱们奉旨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你们可一边走一边喊，声音越大越好啊。大家伙一听愣了，全都瞧着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跟随我不少日子了，都是我的亲兵，咱们是一条心，我让你们嚷，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嚷的声音越大越好，走得越慢越好。如果说五府门中家人他的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易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 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 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 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 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 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 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 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 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 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
1: 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1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方县委2026年度第8次常委会会议召

0: 台。
1: 大兴镇六合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迎来丰收季。
0: 三河乡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生产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0号，中共东丰县委2026年度第八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即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了全国及省市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全县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及迎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准备，东丰县2019年以来各级审计监督反馈问题整改，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等情况汇报，讨论通过了东丰县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方案讨论稿、中共东丰县委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工作总结和2026年度工作要点讨论稿、东丰县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备案管理实施办法讨论稿。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任免相关事宜。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刻汲取浏阳烟花爆炸事故惨痛教训，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建筑施工、餐饮场所、校园、医院、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规作业、设施老化、管控缺位等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要聚焦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强化巡查管控，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聚焦预算执行、生态环保、惠民实事等关键领域，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审计工作任务，要紧盯资金拨付、项目实施、政策兑现，严肃查处政策执行走样、挤占挪用资金、资产管理混乱、服务保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各行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对共性问题牵头开展行业性专项治理，县纪委监委要建立线索移交机制，对整改中弄虚作假、敷衍塞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进行严肃查处。
1: 眼下大兴镇六合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迎来丰产季，优质时令蔬菜集中批量采收，错峰抢先供应，园区以优质棚模特色产业扎实赋能本地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发展。
2: 走进园区标准化蔬菜大棚，棚内管护条件完备，温湿度管控精准，各类绿叶菜、瓜果类蔬菜长势繁茂，品相优良，工人们分工定岗，有序作业，规范开展蔬菜精简采收、分级分拣等作业，全程轻拿轻放，严控果蔬损耗，严把生鲜上市品质关口，全力保障每一批上市蔬菜新鲜度足、品相达标。
3: 我们六合农业的大棚采用的是纯有机种植方式，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有机肥，和普通的蔬菜相比呢，口感会更好一些，营养价值也更丰富，吃起来更健康。现在呢，我们的生产正处于旺季，蔬菜都是新鲜采摘的，当天外运，订单也是比较多的，主要销售长春、沈阳等60多个大型的超市，市场销路一直都很好。
2: 据了解，园区全域布局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99栋，常态化多元适配市场需求，梯次种植各类刚需果蔬品类，深耕反季节设施棚模经济，推行夏秋时令鲜蔬、冬春反季优种科学轮作模式，一棚多用、多茬增收，有效盘活土地闲置资源，搭建生态循环、四季稳产、全年保供的现代农业运营体系。目前园区日均鲜蔬稳定上市2至3吨，全年果蔬总产量110吨，综合年产值可达220万元，产业富民实效凸显，已成为大兴镇撬动农业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升级的核心示范载体。
0: 眼下正值水稻生产的关键时期，为切实抓好农业生产管理， 提升农户种植与农机作业水平。三河乡综合服务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生产有序推进。
4: 当前水稻插秧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在这关键节点，技术人员深入农户的育苗棚内，逐一查看稻苗培育情况，细致检查苗情长势、育苗环境管控等关键环节，针对性提出育苗管护建议，及时排查育苗隐患，确保稻苗健壮生长，为后续水稻移栽、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做好育苗保障的同时，水田整地作业也同步高效推进。在三河乡，连片的水田波光粼粼，旋耕机缓缓穿梭作业，为保障作业质量，技术人员驻守田埂边开展现场指导，针对旋耕机操作规范、水田整地标准等问题，与农户进行细致交流，耐心解答农户在农机使用、田间管理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把专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今年三河乡在春耕生产中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重点对新型农机的操作技能、操作规范进行指导，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与现场答疑，避免农户在春耕生产中因农机操作不规范、技术不熟练影响作业进度，切实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春耕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3: 咱们每年一到春耕的时候吧，咱们农技政府农技人员都会下来下乡指导，包括咱们的育秧，然后机械维修，然后加上春耕指导，然后包括现在的无人机，就是技术安全。现在吧，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坝地收尾环节，然后开始无人机飞防打药，然后预计12号准备进入插秧环节。
4: 据了解，三河乡水稻面积达2400公顷，自4月1号开始育苗，目前部分水田已进入灌溉阶段。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自今年4月初启动，全程持续护航春耕生产各项工作。
1: 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青少年安全自救互救能力，近日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大洋镇中心小学，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通过理论讲授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师生们掌握实用急救技能，为生命安全筑牢防线。
5: 活动现场，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围绕初级应急救护知识，为全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培训结合青少年日常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拆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核心操作流程，通过理论讲解、动作示范、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让急救要点清晰易懂。培训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主动邀请学生进行实操演练，一对一规范指导动作细节，实时解答师生关于急救知识的疑问，帮助大家直观掌握操作要领，切实提升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6: 通过这次培训，我明白了掌握急救知识不仅是保护自己，更是对身边同学负责。以前觉得意外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道学会急救关键时刻就能帮助到别人。今后我会认真记住这些技能，争做校园安全小卫士，用学到的本领守护自己和同学的安全。今天通过

牢记规律三餐，合理控量，养成定时进餐的习惯，不吃宵夜，不暴饮暴食，杜绝饥一顿饱一顿，每餐控制七分饱，避免过量进食加重肠胃负担，造成热量堆积。

0: 节食，以长期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体重，远离肥胖困扰。
1: 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十不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祭祀，避免星火引发的生态灾难。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危害。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防止引发山火，危及生态与生命财产安全。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烟头高温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监护人要加强教育。不准在林区内吸烟、点火、照明，杜绝乱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想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胡大海赌气子没接家眷，带着花云从长城下来，回到帅府议事厅面见西吴王和大帅徐达，人家都准备好了，命令厨房准备全羊的酒席，给胡大海收拾出一个院子来，这里边正在布置。朱元璋呢就等着二嫂进城，一家人团聚好好谈谈，对二哥也有好处，对磕头的弟兄也有好处。没想到胡大海沉着个脸蛋子回来，从脸上就看出来胡大海十分不高兴。

尤其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人都有。你说光接你二嫂了，把城门一开，要有敌人趁虚而入，我能担得了那个责任吗？还要谨慎为妙。行行行，该商讨事儿咱就商讨事儿，这个事儿把它搁到一边吧。啊，胡大海说话办事有点反常，朱元璋心里头更画了问号了。可大家怎么问，胡大海也不说，谈了个三言五语。就见老胡站起来，用手一捂脑袋，哎呦哎呦，老四，大帅，今天我有点头疼啊，我告个假，回去歇会儿啊。告假喽。嗯，他走了。朱元璋就问花云，方才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花云也没敢说，要不因为他闹着玩，胡德海也不能这样。花云心里说话，像这种人呢，不能跟他说玩笑，你看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他怕自己担责任呢，也没敢吐露真情，支支吾吾。朱元璋更纳闷了，元帅徐达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说这话的时候，日头就往西转了。吃完了晚饭，徐达吩咐一声，来啊，叫各位大将到厅前议事。时间不大，二十几名大将来到帅府议事厅。徐达传令，头一支令给宝枪大将张兴祖，让张兴祖守护芜湖关的四城，没有我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如果没有令箭就把他放出城去，唯你试问。命令。宝枪将张兴祖领令下去了。徐达拿过第二支令来，丁德兴躬身施礼。那位说，丁德兴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又归到义军队伍里边了呢？原来前文书咱说过，丁德兴跟乱石山的弟兄在梁乡县被援兵冲散，各奔他乡。这皂袍大将啊，单人匹马落荒而走，后来也流落到安徽一带。原来当初他就是占山的，以后无路可走，又回了黑风山，仍然当他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这么些年呢，他就是这么混的。后来听说朱元璋自立为西吴贤王，渔樵兵变，将军非常高兴，总想去投奔，没有那个机会。等啊等啊，后来机会来了，在朱元璋攻打乱石山的时候，丁德兴领着1000精兵前去支援。就这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老丁啊又回来了。现在身为后军主将，在义军里面负担着主要的责任。元帅徐达抄起二支令来，把他叫过来。丁德兴，我命令你今夜晚间在芜湖关巡逻，有什么异常的事情速报我知。我看这意思，今儿晚非出事不可，你要多加谨慎为妙。末将遵令。皂袍将丁德兴领令下去了。

元帅徐达做好了各种准备，这才休息。咱们划分两头，单表胡大海，回到自己的屋里，一头就扎到床上，俩手一抱脑袋，是嗨一声叹气，这脑子跟走马灯一样，是胡思乱想啊。想什么？就是恨老婆金氏。贱人呐，贱人，不应该做下这种无耻之事，有什么脸面还找我来？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怕有这种事儿，你有了外心，你就不是我老婆了，在哪儿弄了个野小子管我叫爹？哎，贱人呐，你叫我胡大海在人前我怎么站着？我非宰了你不可。哎，他钻了牛筋。

饭盒的弟兄，甚至说光腚在一块长大的，不分彼此。老胡一看是丁子兴，人家把马带住，丁子兴也看出胡德海来了，也把马带住了。哎，老胡，你这是上哪儿去？胡德海眼珠一转，没敢说实话。

0: 好地方。
1: 这个，那咱上哪儿去呢？
0: 哎，那是什么地方？胡大海用手一指，丁德兴一看呢，是芜湖关城里一座火神庙。这庙就靠着街。老胡说：“咱这么办吧，到火神庙咱谈谈去，怎么样？”好吧。丁德兴也没想别的，指挥军队到了火神庙。你们大家再等着啊，一会儿我就出来。他和胡德海甩凳下马，有亲兵把门户开开，就来到庙里。这座庙一没和尚，二没老道，那个钥匙就在当兵手里拿着。原来芜湖关这一打仗，把和尚老道都吓跑了。但这座庙虽然不大，手里的灶也干净，有亲兵点起蜡烛，调摆桌案，把椅子也摆好了。胡大海、丁德兴。

0: 哎呦喂！哎，老丁啊，咱喝着点酒怎么样？边喝边谈，酒助英雄胆。我拿这酒一盖脸啊，我这一肚子话就掏出来了。老胡啊，今天我奉元帅令箭巡逻，那要喝酒违犯军令，那要叫徐元帅知道了，我还好得了吗？不不不，咱可不能喝。哼，瞅你那个胆小的劲儿，你知我知，别人知道吗？咱俩喝酒能成元帅那说去吗？当亲兵的谁敢说？喝点喝点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那么回事儿。哎，喝点吧，要不喝我不告诉你。丁德兴被胡德海劝得心活了，一想也这么回事儿，这玩意巡逻挺辛苦的，喝点酒元帅怎么能知道的？他把最心服的亲兵叫进来，哎，命令他准备了两坛子好酒，准备了一些牛腱子、羊肠、羊肚，哎，准备了一些吃的，下酒呗。时间不大，准备好了，两人对坐是边喝酒边谈。丁德兴一杯酒入肚，胡德海三杯酒就灌进去了。好酒，哎，你别光喝呀、哎！你不是说要有事儿跟我说吗？什么事儿？老丁啊，现在你二哥才觉出来，人生一世确实不易呀。咱且不说两军阵前出生入死，杀七个宰八个，这咱不说，就说每个人都有家。过去我听人讲，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以为然。现在我这么一琢磨滋味，嘿嘿，真不假呀。哎，你说当官什么升官发财有什么意思？哎，要摊上点密室，人就活不了啊。老胡，什么密室？哎，我再问你点，我听说二嫂来了，你没放她进城，元帅为这个事儿挺生气，你为什么不让二嫂进城？老丁，我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你二嫂这个人你清楚不？我太清楚了。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好。我说老胡啊，我不是当着你的面捧我二嫂，那是女中的魁首，那个人多贤良啊，模样长得也好，那全才呀、啊，我要能娶那么个老婆呀，这一辈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1: 这少扯淡，
0: 真的，我二嫂那人确实好，
1: 好个屁！
0: 他是驴粪球外边光，你瞅那个样，一肚子花花肠子。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今世背着我，私通野汉呐，他做些不才之事，你说这老婆好吗？丁德兴吓得一缩脖，我老胡你喝多了吧，你满嘴喷粪吧你，我告诉你啊，我不允许你胡说，别喝了别喝了。
1: 哎，酒后吐真言，我说的都是真事儿，
0: 就凭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诬陷一个女人吗？啊，老胡，屋里没外人，就咱俩，你说人家勾着汉子，这汉子是谁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义军堆里头。哎呦，人模狗样的，装好不错的，什么东西，我真不乐意把他说出来，我一说出来怕他没脸见人。哎，
0: 谁呀、啊、你跟我说说。
1: 不行，现在不到时候，天机不可泄露，说出来对我脸上也不好看。老丁啊，早晚你自然清楚。来来，喝喝喝。
0: 这丁德兴啊，还真被他吸引住了，想叫胡德海说出来，这老胡就不说。后来胡德海提个要求，
1: 你要多喝酒，我就说三晃两晃把个丁子兴晃到圈里头了，喝来喝去喝醉了，丁子兴也顾不得问了，往桌上一趴，着了。胡大海一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嗨，我使唤使唤你的大令。老胡一伸手，噌，在丁子兴身后把那只大令抽出来了。
0: 对喽，没令箭我是出不去城啊。老丁，你先睡了啊。老丁，
1: 丁子兴人事不醒，也听不见了。再看胡大海一转身，推庙门来到街上，
0: 来人，给我带马。
1: 秦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胡大海马匹带过。再看老胡飞身上马，把大令往怀中一抱，
0: 你们听着，你们主将丁德兴喝多了，让他好好睡会儿啊，等睡够了再把他唤醒，他要问我上哪去了，就是我另有公干，你们懂吗？
1: 哎，遵命，懂。大伙儿瞅着胡大海把马一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直奔南关。说来也凑巧，到了城门洞这，他一看灯火通明，这谁？正遇上宝枪大将张兴祖。张兴祖巡查四城，特别对这个南城他注意，转了一圈到南城歇马，刚才吃了点晚饭，就看胡大海骑马来了。张兴祖也纳闷，胡大海单人匹马这想干什么呢？赶紧过来把马头给拦住，一抱拳，
2: 二伯父，您这是上哪去？
0: 兴祖啊，小子，你当班啊，元帅命我巡城，您小子开关落锁，放我出城，奉元帅之令，另有公干。
1: 我二伯父，元帅可说了，没有他的大令，谁也禁止出入。嗯，咱爷俩可不错，但是司凭文书，官凭剑。您真有令吗？
0: 放屁！没令我能说瞎话吗？你来看，这是什么？
1: 宝枪大将一看，可不是有大令吗？心说话，我还不能多问。这个军队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叫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没有你的事儿，你少问。
0: 张兴祖赶紧吩咐一声：“开关落锁。”放下吊桥。
1: 二伯父，就您一个人带点军队吗？
0: 不，我一人足矣。
1: 张兴祖哪有他花花肠子那么多呀，就信以为真了。城门开放之后，老胡一马当先就冲过吊桥，

0: 回头，行走啊，把城门关上，不必等我。哎哎哎！就见胡大海来到城外，双脚点蹬，七快如飞，赶奔孤树林。老胡到了这事儿，鸭儿的毫毛全立起来，眼睛都瞪圆了。今世啊，贱人，我现在就要你的命！伸手他把大铁枪摘下来，八里地眨眼就到。他往树林里头一看，点点的灯火，这也挂着巡逻灯呢。因为人家金氏从远道来的，有金梁、金洞、粉哪吒、胡德济，还有四百来人呢。住在这荒郊野外，能不加防备吗？晚上也有专门巡逻的。胡德海呢，催马摇枪冲进孤树林，一看扎着几座帐篷，不知道金氏在哪一座帐篷里头。他一想，挨个帐篷我搜查呀，谁拦着我要谁的命。金氏哪里走？哎，他先喊上了，哪知道刚一进树林，就叫这马蹄子底下一扇动，坏了，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啊！噗嚓！那金梁、金洞也领兵带过队，颇有经验的，就在这树林里这么待着。四外挖了无数的陷坑，还挑了几座壕沟，上面盖好了，用浮土折着。那一旦有事怎么办呢？没想给胡德海准备的，整个掉坑里头。他往里一摔，这个声音可不小，串铃也响了，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人家是伏兵四起呀，抓住了，有人投影，抓住刺客了，啪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四百多人都知道了。有人撒酒如飞到大帐里面报告金氏夫人。咱们单说金氏乘兴而来呀，认为这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找自己的丈夫，见着面胡德海不定多高兴，没想到落了个冷水浇头。胡德海关门不让进，把娘儿几个撵到树林里头。夫人心如刀绞一般，心说人心有变呢，这胡德海难道变了心了吗？难道说他背着我又娶了一方夫人？可这也难怪，这么些年不见面了，你就娶了一方夫人，也不应该背着我呀，你就说明白了，我也能谅解。因何六亲不认，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等着吧，等我有进城那一天，面见老四朱元璋，我非告他一状不可。我得问问胡德海到底是为什么。夫人呢，打到了树林就掉眼泪。金梁、金洞直劝姐姐，我姐夫就是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吗？你们年轻的时候他不就那样吗？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满嘴里跑舌头，哪有一定的脾气。哎，老了还没改，姐姐，大概他有点什么别扭事儿，等明天他回过味儿来，就把您接进城去了。咱住两天，住两天，在这树林也不愁吃喝怕什么的。等明天我们哥俩再去叫城，如果跟我姐夫说不通，就找西吴贤王，还有玉面霸王郭英，这不都一家人吗？粉哪吒、胡德济也劝，到深夜也没休息了。一家人正在谈话，就听外头一阵大乱，串锣响亮，众人就为之一愣啊。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报报夫人，报二位将军，陷坑里抓住一个刺客。哦，现在何处？抓住了，夜夜把他捞到坑外头捆上了，带进来。等楼兵把他推进大帐，众人就是一愣。金梁、金洞一看，这不我姐夫吗？赶忙过来了，姐夫，
1: 你要干什么？
2: 胡大海没词儿了，假装装疯。
3: 我不是你姐夫。
2: 那你是谁？
3: 我乃别人是也。
2: 呵，把金良金栋气得直咬牙呀，心说胡大海，胡大海，你不是个人呢，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师大人师世伦失踪了，大活人怎么能丢啊？肯定被人绑架了。黄天霸心里的明镜一样，暗自埋怨大人：“大哥，你好糊涂！你就没想想，想当初你到江都县做知县，谁也不认识你，你也没什么政绩，也没得罪什么仇人。可是你做了知县之后，清除了地方上的祸害，这是一大好事，老百姓高兴。”您想没想到您得罪了一大批绿林人呢？特别是九皇七珠实力雄厚，党羽甚多，这些人背地之中都想杀你，你怎么就不谨慎？你到苏州上任就上任得了呗，你干嘛要微服私访啊？非这样不行吗？这事儿也怪不得我大哥闹海交孙玉堂，他是忠厚老实人，他怎么能想到你能丢呢？哎，到了现在谁也别埋怨了，你也不能说师大人这么做不对，当务之急把大人得找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黄天霸们火大了，但是还得保持头脑的冷静。他叫孙玉堂领他顺着那原路丢大人的地方明察暗访。您别说，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又倒是怕就怕认真二字，他俩能不认真吗？在小饭馆吃饭，跟这伙计打听，问这问那，说你看见没看见一个人，是个残疾人，什么样什么样，按照师大人那个形象描述了一番。这伙计翻了翻了眼睛，哎，真别说，我还真看见了啊！两个人如获至宝，把筷子放下，拉住伙计，说说看，你怎么看见的？也是上我们这吃饭，但是他没吃饭，要了碗水喝，就他一个人吗？不是一个，你听我说啊！哎呀，好像是两天前，对，两天前。过了吃饭的时候了，我正打扫卫生，来了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可不是那个光脑的和尚，是有头发的和尚，月牙金箍勒头，长得五大三粗的，挺凶恶。我心里还说呢，怎么出家人这样？按理说出家念佛的人长得慈眉善目，这家长着眼睛往外鼓鼓着，那头发披在两肩，穿着一身青衣服，肩头还扛着一个大铲，领着一个人，就像你们说的那个样。那人呢，一走一瘸一点的，坐在这板凳上了，但是一句话不说。我这人细心，我发现那人俩眼直勾勾的，好像半傻不癫的，就那样。后来这和尚说，要两碗水，他自己喝了一碗。给那个主喂了一碗，那主还不会喝水，洒的千心都是。喝完了，和尚给了两文钱，然后他们就走了。奔哪个方向了？咱这好办，一奔南一奔北啊，奔那个大龙山那个方向。黄天霸根据这个情况，多给了伙计点钱，伙计头。两碗面条给这么多钱，拿着吧。然后他拉着闹海交孙玉堂到了没人之处。

在大龙山鄂虎村就没见着这个郝文森。听他这个描绘，是不是郝文森干的？为什么大人一句话不说，俩眼发直，半傻不捏的？肯定他给用的药了，备注用的是拍花药，故此人半傻不尖的，说不出话来。这是陆立人惯用的一种手段呢。莫非是他把大人送到鄂虎村去了？背不住啊！想罢多时，他把这个想法跟闹海礁孙玉堂说了。孙玉堂合计合计，可疑，可疑啊！老兄弟，你的意思，你打算去一趟大龙山鄂虎村？对，我二上大龙山，我去看看。我兄弟，咱做两种打算。比方说，你二哥三哥真一时糊涂做了这种事儿，甚至收留了郝文森，他们是亲戚啊。哎，大舅哥，能不偏袒着吗？你一个人去了，一旦闹翻了，你可太危险了。兄弟，我不放心。要想去，我回去找人去，咱多带点人。不，好糊涂的哥哥。你回去到苏州府再找人去，再回来得耽搁几天。施大人不死也得死，时间一长了，越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倘若转移了，在哪儿找去？有道是兵贵神速，我必须马上就去。但我现在也心悬两臂，分析归分析，事实归事实，也许不是这么回事。但愿我二哥三哥不至于这么糊涂。或者是呢，我到那把问题就解决了，把大人就接回来。那我怎么办？你马上回去送信儿。这匹马我不骑了，你骑着我的马，马上起身赶奔苏州，见着我赵德哥小脑瓜，单兵求救。我在大龙山候你们的信儿。假如说我们猜错了，我扑空了，我顺这条原道我还回来，咱在半路也能遇上，是不见不散。咱吃饭那小饭馆，就十字路口吃面条那家，那是咱们的约会地点。你记住了？我记住了。天宝，哥哥真替你担心呢，是玩你一个人啊，万一有点风险也没有支援。嗨，哥哥你放心吧，我从小闯荡江湖，什么事没遇上过，我也不是傻子，我自有安排，你忘安就得了。但愿老天爷保佑你。那我现在就骑车，马上快走。孙玉堂也不客气了，搬鞍任镫，飞身上马，一溜烟赶奔苏州府。他下去了。黄天霸又冷静地分析分析，但愿二哥三哥别干这糊涂事儿。你们要真干了这种事情，哥哥，咱可真就决裂了。到了那会儿，休怪兄弟我翻脸无情啊！这得公私分明啊！我可要伸手捕盗抓贼，但愿我猜的是错误的。他心里十分矛盾，也十分痛苦，马不停蹄。一琢磨，我别冷过冒热气，进屋就问：“郝文森在这没？那个铁罗汉来没？把大人整了没？你们说，能那么干事吗？得找个理由。”黄天霸一琢磨，我还买礼物，我到那块我就说我赔礼，我再去规劝，再解释我们之间的矛盾，然后察言观色，摸清实底，没有我也犯不上得罪他们俩，转身我再走，另想办法。就这么办，这回买了四彩礼物，黄天霸马不停蹄的到了鄂虎村。鄂虎村那些人都认得，黄四爷回来了。四爷您回来了，四爷回来了啊，回来了。大伙还纳闷呢，刚走两天怎么又回来了，谁敢多问呢？你想见二爷三爷？对，三老你们通报一声，跟总管说说。总管姓姚，叫姚铁头，又叫姚四。姚铁头出来看，呀，四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呀，老实说，您走了之后我们心里好一阵子难过呀。你说你们哥们一个头磕在地上，

姚铁头走着，黄天霸在门口等着。时间不大，姚铁头出来了，满面陪笑：“四爷，您里边请吧，二爷、三爷等着您。”黄天霸拎着礼物，迈大步来到正厅，进屋一看，上垂手蒲天雕，下垂手吴天秋。

我能不回来吗？叶落归根，迟早有一天我还得回恶虎村呢。您叫我上哪儿去？哎呀，你赖上这儿了。我告诉你，黄天霸，诗里没有你，甘里更没有你。我们已经隔袍断义，画壁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我说你三番两次来，你的脸皮可够厚的。哥哥，不出气您骂，再不出气您打，我保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二哥三哥好吗？我知道你们爱吃这样的点心，你看我买了点，孝敬二哥三哥的，忘起孝纳，这次不至于隔着墙给我扔出去吧。要真扔出去，我再回来我还买，多了你们气的不扔了拉倒，怎么样？黄天霸，说实际的吧，你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以送礼赔礼为名，你给我勾勾心呢、啊、你干什么？你说吧。好吧，二哥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有所求你们，我来求你们来，求我们什么事儿？二哥荣炳，我也不瞒着他，师大人师世伦丢了，叫人家给我拐走了，现在没有着落。据我摸底，有人提供情况说奔了大龙山恶虎村。小弟我怀疑这种话是否真实，我真担心二哥三哥一时脑子一热，一步失足，千古恨。如果师大人被人掏到这儿来了，希望二哥提供方便，把大人还给我，我保证在大人面前多尽美言。你们是受人唆使，一时糊涂算不得什么，这件事就先过去，不咎既往。我保着大人赶奔苏州府。话又说回来，没这个事儿，你们就告诉我没有，我放心了，我上别的地方去找。二哥三哥你们想想，我吃公文饭的，我把大人保护丢了，我得担责任的。到了马高凳短的时候，我求谁去？还得求亲人，还得求二位哥哥帮帮我的忙。哥哥我说清楚没有？就为这事而来。哎呀黄天霸呀，

我们何必冒那个风险呢？就冲你，就冲石不全，我们也不干了。我何必染这一水啊？哎，把石不全背我这儿来，干嘛背我这儿来？背我这儿，我也把他撵出去。我闭门不受，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来。没事找病啊！哎，跟官府为仇作对，好得了吗？光棍不斗势力。你二哥你三哥什么脾气秉性你还不了解吗？话说完了啊，请便，还那句话，礼物拿走不收。这么一说，二哥三哥没见着这个人，没见着，你也没听这信儿，没听见，门都不出，听什么信儿？那我求二哥三哥帮帮忙行不？你人手多，帮着我出去打探打探。我小黄老啊，你太有点天真幼稚了吧，我冲什么派人帮你的忙？还是那句话，交情没了，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这次再离开这个门，奉劝你有点自尊，再也别登这个门。咱们什么关系啊？我冲什么跟你帮忙？给你帮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给谁帮忙我也帮。

0: 帮不着你的忙，行吧？吴天九也说，怎么着？走，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丧门鸟报丧，来啊，孙哥，照样把礼物给抛出去了，稀里哗啦撒的哪都是，咣当把门关上。饿虎村的人呢，都发傻，在旁边看着，谁也不敢言语。黄天霸一开始那脸都绿了，都生气，但这次生气比上一次要差得多，因为他心里明镜一样，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两个人不会回心转意。他内心的深处最着急的还是施大人的事儿，他脑子在转个，难道他俩说的是真的？那个好文僧真没来？看那样像真的。哎呀，那我就猜错了，但愿猜错了，再费点周折上别的地方寻找大人，最好他们别干这糊涂事，真干了就得翻脸。走人。黄天霸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些人默默在后的相送，都是手下的仆人送到寨子外头。你摇铁头看了看，四爷，别看二爷三爷发火，从内心呢，你们哥们还是哥们，过三过五，等大家回味回味，觉得有点后悔，您再回来，千万不要不登门啊！我知道，我谢谢你。老姚啊，
1: 哎，
0: 你现在干嘛呢？
1: 没事儿啊，
0: 我想请你喝点酒，赏脸嘛。
1: 哟，瞧四爷说的，您还请我，我应当请您，我怕您了不赏脸。
0: 别客气，我离开恶虎村了，咱们现在就是朋友了。我心里头很难过，我想找个陪酒的唠唠嗑，你能赏脸吗？
1: 我。哎，好吧，
0: 转身摇铁头，叫过一个知心人来，也是伙计，交代一番，我告会儿假啊，有事你们支应着，有人问我哪儿去了，别说我上哪儿了，听没有？
1: 哎，
0: 谁手底下那帮哥们儿？摇铁头跟着黄天霸拐弯抹角出去十里地，找了一家饭馆，包了个单间，进了屋了。到了屋里，黄天霸胡乱的要了四个菜，两壶酒，要的大饼馒头都摆上来，他把门关上了。来，铁头哥，我敬你一杯。
1: 哎呦，四爷，你怎么这么说？你折杀我两手。
0: 我说老姚啊，我现在犯难了。我觉得那阵我虽然年轻，咱们关系还滞厚，我一直拿你当亲哥哥，
1: 那是不假。
0: 您不但对我好，对手下的弟兄都好，我不瞒您说，您走了之后我哭了多少回呀、啊、弟兄们提到您都想念，谁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啊，您这一来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老姚，你能不能帮我的忙？
1: 您说我帮什么忙？
0: 我就要一句实话，你把实底交给我，我就求之不得了。
1: 那你什么意思？您指的什么实笔？
0: 老姚，咱别动心眼儿。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眼睛都会说话。你现在的眼神飘忽不定，你心里肯定有事儿。你瞒得过我吗？我想问的事儿就是你要说的事儿，今儿就看你说还是不说。黄天霸一伸手，把最后的30两银子拿出来，叭往桌上一放。老姚，打酒说吧。我这个人就这么个直性子，你要真把实体告诉我，我感恩不尽。你这后路你放心，我替你安排。如果老姚跟我动心眼儿，你知道的事不跟我说，我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
1: 黄天霸说着话，把雁翎刀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拍，银子和刀你任权欺。
0: 姚铁头一看，扑通就跪下了。
1: 四爷，
0: 我明白了，不要再说了。您真神人，您猜到我心里去了。
1: 好了， 你是不是问施大人的下落？
0: 对，
1: 老姚，我就为此事而来。施大人现在落没落到大龙山恶湖村？
0: 落到这儿了。
1: 施大人就在后面水牢里头压着呢。
0: 谁给施大人弄到这儿来的？
1: 一个秃头和尚，是二爷三爷的亲戚大舅哥，铁罗汉郝文僧。
0: 你嗨，
1: 黄天霸一听这心这痛快，老姚，你是我的恩人，恩公请上，受我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哇，此生食物余额

0: 黑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7: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7: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7: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7: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上回书说到杨广用鸩酒毒死了亲哥哥杨勇，命自己的亲信张衡刺死了开皇天子杨坚，杨广终于当上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因为杨广五十登基，所以六部九卿八大朝臣文武百官提前进宫，在这恭候着。满朝文武在朝房候等。

到了午时了。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杨广沐浴更衣之后，头戴冲寨租登乌忧旅，准备完毕了。杨广要登大宝了，前边是靖边开路，紧跟着是24个太监，手提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香烟缭绕，锐气千条。在杨广的身后，左右簇拥着太监宫娥，是全副的銮驾，金瓜乐府朝天凳，执掌权衡，刚格宁静。武士是前仆后拥，保着杨广就走到了八宝金殿。上殿之后，杨广在丹池之下行了三叩九拜之礼，拜完殿了，走上龙台，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百官一齐跪倒，大家见驾，拜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杨广高兴啊，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这文武官员才站起来，文东武西归班站立。杨广春风满面，众位爱卿，我父王病已甚久了，经太医调治无效，不幸在昨日某时三刻龙归沧海，御驾崩逝，先王遗诏让我杨广继承父志，因此我今日登大宝，掌管我父亲的隋朝江山社稷，追称父王庙号为隋文帝，从明年起改年号为大业，朕就是大业天子，朕是先颁喜诏，后颁忧诏，喜忧两诏遍行天下。无奈皇兄杨勇不幸病逝，朕追封皇兄杨勇为房陵王，所有我朝文武百官原职不动，每人进爵一级。呼啦一声，文武百官全都跪倒磕头谢恩。接着这位杨广要把帮助他谋攻篡位的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进士张衡这伙乱臣贼子是加倍的封赏。最后呢，就以谋逆罪诬陷兵部尚书当朝驸马柳树，传下旨意把他发配岭南，跟他的爱妻兰陵公主就断绝了。杨广高兴极了，众位爱卿，朕初登大宝，仰仗众卿辅佐，就请你们书草诏，表示同心竭力帮我杨广共同治理天下。这文武百官保杨广必须在这草诏上签名，大部分文武官员早就让杨广跟手下人买通了，大家伙齐声说臣遵旨遵旨，挨着个的签字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杨广就准备散朝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在金殿之外有人斗丹田高声喝喊，对昏君且慢三朝，老夫来也。金殿上文武百官跟昏君杨广都大吃一惊，大家顺声音一看，可把杨广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忠孝王武建章。这位老王爷年过七旬，须发洁白，只见他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浑身颤抖，步履艰难，一边哭着一边喊着，迈步走上金殿。大家一看忠孝王武建章，全都明白了，武建章这个人在朝中

都是举足轻重的。想当初在北赵的时候，武建章就跟开皇天子杨坚同殿称臣，两个人决心建立隋朝，统一南北，革除弊政，因为志同道合，就结为金兰之好，称兄换弟呀。开皇天子在隋朝开国之后，封武建章为忠孝王，为了一统大隋江山，靠山王杨林南征北战，哪一次武建章都是副元帅，而且在两军阵前立下战功，为隋朝一统江山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在朝中的文武朝臣当中，众位王爷当中，那忠孝王武建章是首屈一指的呀。杨广心说，这老爷子今天他怎么来了，而且披麻戴孝。杨广心说这件事要坏呀。杨广心里琢磨呀，朝中许多老臣对我今天登基是心怀不满，这武建章是先王的重臣，今天这老爷子要是在金殿上一折腾，把这些老王爷全都挑动起来，说不定我杨广这皇上就做不成啊。看起来这件事儿我不能硬往下压。嘿，甭管你武建章老爷子发多大的火，你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我杨广忍着。我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之上，我为君，你们是臣。我先把你这口气儿能顺了，有什么话咱们散朝以后再见。杨广这么想，文武百官也琢磨呀。这文武百官当中，凡是跟杨广一伙的，可都替杨广捏着一把汗，知道今天这事难办。一本正直的老臣，可都为忠孝王武建章揪着一把心呐，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不知道昏君杨广如何对付这个老忠臣。咱们再说忠孝王武建章来到金殿之上，看杨广都不看，冲着西北仁寿宫的方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放声痛哭：我的屈死的先王啊！忠孝王是哭声阵阵，撕人心肺。杨广一听，好啊，我今天登基，大喜的日子，好啊，你这个老头子当成何朝的文武官员，痛哭屈死的先王。嘿，杨广挺阴呐，他装没听见，手扶着龙书案，满脸陪笑：老王爷，我父王久病归天，就是太医也没有回天之力呀。老王爷，你也不要过于悲痛，您节哀吧，当心哭坏了身子。今天是朕登基继位的大喜之日，我看您老人家还是脱了孝服，换上朝服，一同庆贺吧。忠孝王武建章止住哭声，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杨广：这是何人在跟本王说三道四？杨广心说，这可是我的八宝金殿呐，我是皇上，你不但不认识我这皇上，还问我是何人敢跟你这老王爷说三道四的。杨广是强压怒火：老王爷，朕是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杨广。武建章听到这儿，腾腾腾上前走了几步，用哭丧棒：是我老眼昏花，看不见什么当今万岁，我只看见一个盗国害民的乱臣贼子，衣冠禽兽。呵，杨广一听，这老小子开骂了，杨广气往上撞。

手足是金兰之好，朕如果有什么行为不检点之处，就请老人家您当面赐教。杨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就是骂吗？我让你骂够了，等你骂完了，我让你拿出证据来。我在仁寿宫所做之事早已然严密封锁，消宗灭迹了，谅你武建章也拿不出证据来。纵然是有些个太监宫女他知道内情，他们也绝不敢冒死出来作证。武建章啊武建章，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嘿嘿，到那时候我再打你个辱骂天子欺君罔上之罪，就把你押入天牢，然后开刀问斩。到那个时候，我看这些老臣们还能说什么。没想到武建章一听杨广这话软中透硬，武建章用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昏君小儿了。杨广啊杨广，常言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坏事，你就休想不让别人知道。今天我武建章喝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要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说一说你昏君的罪恶。你竟敢拉着朝中的一帮奸臣去蒙哄孤独皇后，你当上了太子，而且在御花园调戏你的亲妹妹，害得琼花公主跟皇后自尽呐、这宫廷之上尽人皆知。这且不论，单说昨天在仁寿宫发生之事，我武建章有三事不明。杨广啊，我来问你，如果你回答得上来，那么我当面书草诏保你稳坐龙庭。嘿嘿，你要回答不上来呀、你就给我脱下龙袍，换上孝袍，跪在先王灵前去请。

往西北一点，阳光啊！昨天仁寿宫里，万岁爷真是因为久病不治，眼家冰天吗？哎，老王爷，难道我父王离开人世还有什么

伙全都明白，全都打听清楚了。杨广强作镇静，哎呀，老王爷，这纯属谣言，老王爷你不要轻信。哼，这弑父之罪，谅你也不敢承认呢。老夫再问你的第二件事。

突发暴病而亡，这不干我杨广之事啊。好，以你所讲，这又是无稽之谈。我再问你这第三件事。杨广啊，老夫问你，昨天你趁着万岁爷病危之际调戏宣华夫人，当天夜晚就宿在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子淫父妃，乱伦败绩，难道说这也是谣言不成吗？我说忠孝王武建章啊，哪有这样的事啊？小儿杨广啊，你欺娘弑父震兄三件滔天大罪，事实俱在，神人共录，你给我滚下龙台，到先王灵前谢罪。忠孝王武建章问完了三件事了，又冲着仁寿宫方向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放声痛哭。先王杨广坐在龙书案后面沉如水，用手一拍龙书案，手指着忠孝王武建章，都胆大武建章，朕念你是父王故旧，在文武百官面前让你三分，没想到你倚老卖老，不识时务，竟敢在登基大典之上披麻戴孝，摇虫鼓蛇，你是无中生有啊！你敢辱骂孤王，方才所举三事既是件件事实，那么你可要当着文武百官拿出真凭实据，如若不然，别看你是开国的老臣呐，我也让你脱下孝衣，换上囚衣，治你个列门之罪。听昏君杨广这么一说，这文武百官当中那些忠正贤良之臣都替老爷子捏了一把汗呐。不错，大家全有耳闻呐。老爷子说这三件事确实是真，可是大家全都瞧着忠孝王武建章，那意思老爷子您上哪儿去拿这真凭实据去呀？没想到忠孝王武建章面无惧色，仰天大笑，哈哈，有道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孝儿杨广，你要问这证据吗？我是件件都有。哎呀，文武百官一听全愣了，心说老爷子上哪儿拿证据去。杨广用手一指，武建章，既然有证据，那么你先说说我杨广弑父的证据何在，你跟我讲。杨广为什么敢这么说？他知道血染的玉榻，血染的围屏，我已然让张衡焚毁了，这是物证没了呀。人证，嘿嘿，只要你武建章说出了是谁泄露了机密，用不着等他上朝廷作证，我先派人把他杀了，我看你怎么办。他万也没想到啊，武建章从容不迫。杨广啊，你不是要你弑父的证据吗？好，这证据就在老王万岁爷的身上。杨广，老王昨天刚刚宴驾，并没有举行殡葬大

体还停在仁寿宫大宝殿的子宫之内。杨广，你敢不敢带着文武百官到仁寿宫前去瞻仰老王的遗体？杨广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武建章往前走了两步，杨广，杨广，我再问你，你既说杨勇暴病而亡，他的尸体埋在何处？啊，我的兄长杨勇埋在仁寿宫宫院之内。那好啊，要这第二件物证吗？我们一起开棺破业。忠孝王武建章把昏君杨广问的是张口结舌呀，他敢开棺验尸吗？这一验就全露馅了。他想马上把这话题给岔开。武建章，你胡说，我夜宿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又有什么证据？好啊，你既然问我，你即刻传旨宣华夫人上殿，当着文武百官是一问可知。哎呀，杨广一想，坏了，这个宣华夫人她含羞忍辱屈从于我，要是真让她上了八宝金殿，她羞愧难当，一头要碰死那还了得呀。就在这时候，武建章又问了一句：杨广啊，你既无妻娘之意，那么你现在又要把宣华夫人置于何地呢？这个杨广心里这骂呀，这个老不死的，我杨广刚要纳宣华夫人为妃，还让这老不死的给猜着了，好厉害呀。昏君杨广如何对待老忠臣武建章，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在金殿之上指出了昏君杨广镇凶弑父欺娘三大罪状，杨广跟武建章要证据，没想到不但没难倒了武建章，反而让武建章把昏君杨广给问倒了。杨广是个极其狡诈的人，他眉头一皱，心生一计，把脸往下一沉。好一个武建章啊，你金殿之上胡言乱语辱骂朕，朕问你有何凭据？你硬要将朕的父兄遗体开棺破验，让宣华夫人上殿受辱，告诉你，朕笃行礼教，哪能干出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呢？岂有此理！丞相宇文话急听旨，臣在。宇文话急轻轻往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地给杨广磕头。丞相，你可听见了，武建章以下犯上，谣言惑众，朕命你把昨天先王遗诏在金殿之上宣读，小谕众卿以正视听。臣领旨。宇文化及站起身形，这时候黄门官就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由打锦盒之内就取出了一份诏书，对着文武百官假模假式的高声朗读。他朗读的是一份假诏书啊，当然这诏书中说杨勇怎么不好，应该废黜，又说晋王杨广怎么好，应该继位。宇文化及就把诏书朗读了一遍。诏书朗读完了，杨广可有话说了：武建章啊，现有先王遗诏在此，
你所作谣言不攻自破，你还有的说吗？武建章迈步走到宇文化及面前，既然有先王遗诏在此，容老臣请旨一官，自当服罪。宇文化及瞧了杨广一眼，杨广就跟这黄门官说：“给老王爷看看。”黄门官就把诏书递给了武建章，武建章接在手中，仔细观瞧，瞧完了一扬手，就把诏书还给了黄门官。武建章冲着文武官员抱拳拱手：“众位，这是一份假的诏书，既说是先王遗诏，为什么不见先王的手迹？”他转过身来，用手又指着昏君杨广：“杨广啊，你刚才说昨天先王病重，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可又怎么能写下遗诏呢？遗诏中既说跟杨勇隔断了父子之情，为什么昨日凌晨先王有亲属诏书急召杨勇进宫召见？杨广啊，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破绽百出，你瞒得了别人，难道还想瞒过老夫我吗？”杨广一看假诏书也压不倒这位忠孝王，气急败坏了：“好啊好啊，武建章啊，你竟敢说先王遗诏是假的。好，那么我问你，想当初先王昭告天下，废杨勇为庶人，立朕为东宫太子，你当时也在，那也是假的吗？”杨广：“废立之事自然不假呀，你勾结奸党，诓骗你的父王跟你的母后，诬陷太子，所以使先王铸成如此大错。我想先王在九泉之下也将追悔莫及呀。”说到这儿，武建章心有所感，眼泪往下流：“先王啊，先王啊，悔不该当初啊！”杨广气坏了：“武建章，你不许再哭了，费力之事岂容你信口雌黄？告诉你，我杨广为什么能够成绩第一，因为我杨广有功啊，南灭南陈，北域突厥，我功高盖世，我爱民如子，德备天下。”这几句话说出来，老爷子更气坏了，腾腾腾迈步走到龙书案前。武建章是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用哭丧棒指着杨广：“好一个功高盖世，爱民如子啊！杨广，你是沽名钓誉。杨广，你震兄弑父，欺娘戏妹，阴谋篡权，成为一国之尊，你能为天下之人做下表率吗？啊，嘿嘿，你杨广要当了皇帝，天下百姓是大难临头。”杨广气坏了，一拍龙书案：“啪，不许你再讲下去了。你不让我讲，难道就能堵住我的嘴吗？小儿杨广啊，你不提扫南陈还则罢了，提起扫南陈，我再说你的一件大罪。扫灭南陈是先王决策，你不过是个挂名的行军元帅呀，你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啊。”说到这儿，武建章把声音

0: 音放高了，
1: 众位文武朝臣呐、啊，当初扫南陈在破城之时，这个昏君杨广让高颖留下陈后主的两个宠妃供他取乐呀。老元帅担心妖姬祸国，传下命令把陈后主两个宠妓杀了。为了这件事儿，杨广对高颖一直怀恨在心。杨广啊，你竟敢在先王跟皇后面前尽下谗言，把老丞相高颖削职为民，你假造童谣，借先王之手杀死了左仆射李浑，赶走了唐国公李渊，今天你要把柳侍郎发配岭南，隔断他们夫妻之情。杨广，你想一想吧，你坑害了多少忠臣良将。今天我也知道要轮到老夫我了，告诉你我不怕。这个老爷子越说越生气，气往上撞，脸色发紫，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高高举起了哭丧棒。今天我要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扯下龙台，替先王管教管教你这个畜生。杨广也确实气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面白如纸。众位爱卿，你们还不上前拦住这个反贼吗？一些文武官员赶紧走到龙书案前，拉住了忠孝王。这时候宇文化及迈步往前走了，因为宇文化及半天没说话，他这个人惯于看风使舵，他知道今天杨广当皇上，许多隋朝老臣不服，我得先在旁边观察动静，看看风向再说。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忠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直接奔着龙书案后边的杨广去了。宇文化及能不说话吗？他往前一横，就挡住了武建章。我说，老王爷，今天可是万岁爷登基之日，你刚才所说的各条罪款，那纯粹是子虚乌有。不知道老王爷从何处听来，我身为丞相，倒要查出造谣惑众之人，查清楚，深究此案。武建章一看宇文化及过来说话，气往上撞啊！要搁别人呢，老爷子的气儿还小点儿。宇文化及一拦自己，老爷子是无名火起呀。宇文化及，你还敢说话吗？杨广所作所为都是你从中谋划，你跟杨广小儿朋比为奸，你们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我看呐、啊，今天的金殿之上，可谓是上有商纣昏君，下有你们这助纣为虐的废众游魂之辈。武建章说在这儿，哭丧棒举起来，就奔着宇文化及的头顶砸来了。唰！老爷的心说：“我先把你打死，解解心头之恨再说吧。”宇文化及一看哭丧棒奔自己打来了，往右边一闪身，他稍微慢了一点，这个哭丧棒整打在他的象雕之上，象雕给打歪了，这左边的沙猫翅也掉了，往过一滑，正好蹭到他的左额角，刷的一下，这血就流出来了。有些官员胆小吓坏了，有着胆稍微大一点的上前拦住了老爷子武建章：“老王爷，老王爷，你息怒住手吧。”宇文化及扑通一声跪倒在金殿之上，冲着杨广就哭：“
2: 万岁呀、啊，
0: 你快给

吧。杨广一看宇文化及丞相满脸是血，帽子也歪了，纱毛串也没了。宇文丞相，今天万也没想到你替朕受到这样的侮辱。哎呀万岁呀，臣受屈辱是小，万岁您的皇位是大，臣有言相见。好，丞相，请你速速奏来。万岁呀，据老臣所想，朝中的老臣有很多位，如果他们都像忠孝王这样对待您，恐怕万岁您的江山就坐不稳了。车要拦就拦头一辆，万岁，将来这事儿可不好办呢，还请万岁爷您三思。宇文化及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他这是告诉杨广，等于发出警告，那意思，你现在要是不给忠孝王武建章治罪，那么这几位老王爷可都要动怒啊，您这皇上恐怕要当不成。杨广当然知道宇文化及这话里的分量，杨广一拍龙书案，啪，来人呐，忠孝王武建章辱骂朕，将他给我上榜。武建章一听暴跳如雷，高声喊嚷，我看你们哪个敢绑老夫。金殿上有武士，既然皇上传下旨意，这金殿的武士就应该过来绑忠孝王武建章。但是这几名武士一看武建章义正辞严，正气凛然，把昏君杨广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对，把奸相宇文化及也打了，打的正是地方。大家心中佩服，谁也不愿意上去绑这位老王爷，可是不去，皇上旨意已然传下来了，你要不绑就是抗旨不遵呐。这些武士慢慢往前走，挪半步就瞧瞧杨广，盼望着杨广再传下口旨，别绑这位老爷子。武建章一看，哼，转过身形，一缕银然是哈哈大笑，昏君杨广，你来看。猛然见他转身形，用手一托满口的银然，小儿杨广，我武建章七十有三，须发皆白呀，我还能再活七十三吗？啊，常言说得好，杀身以成人，舍生以取义，我武建章是活腻了呀，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数说你的罪恶，告诉你，我就是为了召唤天下有胆有识之人吊民伐罪，为我那屈死的老先王报仇，为被你残害的忠良血恨。现在你杨广是理屈词穷，杨广，我问问你，你敢杀我吗？武建章，你辱骂朕，犯下欺君之罪，我就敢杀你。哈哈哈哈，杨广个昏君，你敢杀老夫，你的江山就算坐稳了。武建章说完，扔掉哭丧棒，双手往后一背，来来来，你们绑吧。文武百官明白了，这位老

0: 绑上之后，武建章仍然是骂声不绝。杨广这脸上这叫难看呐、武士们，让武建章骂，今天就在金殿上把他敲牙割舌，我看他还骂得出来，骂不出来了。哎呀，把满朝的文武官员跟着金殿的武士全都吓坏了。敲牙割舌，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没想到武建章面无惧色，一甩银髯，金殿之上跑去的老爷子一阵狂笑，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想往前挪脚都抬不起腿来了，谁忍心把这位赤胆忠心的老王爷敲牙割舌呀？昏君杨广气坏了，来来来，快把武建章给我敲牙割舌，气杀朕也。他一看这武士们愣不往前迈步啊，杨广用手一拍龙书案，是勃然大怒，啪，胆大的奴才竟敢抗旨不遵，张衡何在？臣在。刺杀开皇天子杨坚的贼子张衡，现在已然被杨广封为礼部尚书了。听见皇上叫自己，张衡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杨广用手一指，朕命你速速派人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奴才给我拿下，立刻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替朕出气，臣领旨。为什么张衡他敢接旨呢？因为张衡手下有人。杨广是做贼心虚呀，他就知道今天登基大典之上恐怕会闹出乱子来，事先让张衡派了一批的东宫卫士深藏凶器，就埋伏在金殿之下暗中保驾，防备这些老忠臣闹事。这时候张衡站起身形，把手一挥，十几名东宫的卫士蹭蹭蹭窜到金殿之上，就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抹肩头龙儿被绑了，往台一压。文武百官一看都愣了，忠孝王武建章破口大骂呀，好奴才，你们可以敲了我的牙，割了我的舌，你们要知道先王有灵，苍天有眼，你们的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张衡带着杨广的心腹卫士逼近了忠孝王，往上一扑，恶狠狠地把老爷子摁倒在地上，用铜锤就敲下了他仅有的几颗牙齿，把这牙齿磕下来之后扔到了龙树案前，又拿这铁钩子把武建章的舌头勾出来用刀给割掉了。这种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老爷子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满嘴喷着血，他还是骂，但是这话就听不清楚了。杨广传下旨意，命人把武建章押下金殿。张衡带着人把武建章压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一问成都何在？镇殿将军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地，臣在。宇文成都，朕命你带着手下兵将抄查武建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臣遵旨。宇文成都站起身形，迈步走出金殿。宇文成都回到衙门，马上调动了500兵，他骑着马带着兵去查忠孝王武建章的满门家眷。500兵齐队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咱们奉旨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你们可一边走一边喊，
1: 声音越大越好啊！
0: 大家伙一听愣了，全都瞧着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跟随我不少日子了，都是我的亲兵，咱们是一条心。我让你们嚷，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嚷的声音越大越好，走得越慢越好。如果说吴府门中家人他的家眷要是有逃走的，你们可谁也不许拦，跑了的就让他们逃命去吧，最后抓住几个冲冲数，我能交旨也就行了。大家伙点了点头，没敢说话。宇文成都带着500兵直接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宇文成都为什么传下这样的命令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

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中伟表示，
0: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2: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4: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5月11号的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热议。20%的涨幅合理吗？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呢？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杨场的报道。
7: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20%？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8: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7: 那涨20%到底算不算多呢？有观点说，即使涨完了，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非常高的高铁。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目前我国高铁二等座每公里大概是4.2到5.1，京沪高铁涨价后大约5毛钱一公里，而日本新干线每公里要1.6元左右，是我们的3倍多。法国、德国、韩国也都比我们贵。不过也有人说了，光比绝对值不公平，还得看收入。李洪昌分析，
8: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7: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猜测，京沪高铁是盈利的，这次调价会不会是在用京沪高铁赚的钱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转移支付确实客观存在，但京沪高铁本身是上市公司，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问题。
8: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适度的通过票值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7: 那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来了，票价涨了，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只涨价不提质。其实京沪高铁的公告里明确写了，上调票价的部分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

0: 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这些方面，比如更多的智能化复兴号、 WiFi 覆盖、一等座静音车厢扩容，还有餐食的本地化和平价化等等。当然，服务提升和票价上涨之间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李鸿昌还对未来的票价趋势做了个预判。
1: 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增加，但是不代表普涨，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价的责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八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的遗骸。
3: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4: 1949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八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5: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4: 2024年八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6: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4: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十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

0: 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自私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赫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2: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2: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1: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24年4月，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0: 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持续的走高，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和明天两天，华北平原等地的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
5: 面对北方地区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高温天气，网络上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史上最热夏天的网络传言，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这些说法缺少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7: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

0: 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
1: 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将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至十五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将齐聚成都，开展跨越山海的交流对话，为当代中外城市间的文明互鉴开启崭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晚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19:35，浙江广厦主场迎战山西。

将晋级四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当地时间13号完成斡旋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相关程序性投票。12号，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而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3: 综合广播，调频90.7，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姚铁头给黄天霸帮了大忙啊。为什么他对黄天霸感情那么深？这是处的，他知道黄天霸这人直性子，脾气暴点，好人。他不赞成二爷三爷普天彪武天球干的那些事儿，但是自己是当仆人的，你就得随着主人，主人家干什么干什么，好坏他心里有数。最近这些日子姚铁头吃不好睡不安的，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祸惹大了，因为过去那些事小偷小